0: 好吧。嗯，
1: 都是为了工作嘛。哦，对了，你们和治安、网安联合办的那个大案，进展的怎么样了？需不需要我们三叉戟工作室提供支援啊？
0: 这种案子现在都是线上侦查，基本上全是网安的工作，我们就是跟着跑跑腿。
2: 胡政委，崔师傅是想掺和这个案子才向我道歉的，对吧？
1: 那没有，那没有啊，我就是随便问问，你别想太多啊。

0: 一会儿啊，我没别的要求，只要他跟我说声对不起，哎，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1: 哎呀，你这个要求恐怕有点太高了。
0: 啊？这怎么着？这要求还高？就他不是要道歉吗？
1: 崔师傅这个人啊，比较好面子，咱们给他留个台阶。
0: 这他要面子，我就不要面子了。就楚政委，你这不是抹稀泥呢吗？
1: 这怎么能叫抹稀泥呢？我这是折中调解，大家都一把岁数了，难道还像小学生似的？对不起，没关系。有些话，小小不言，心照不宣了。对你来说呀，主要是要他这个态度。他请咱们去他家，已经表明这个态度了，差不多行了。你说呢？
0: 行，听你的。
1: 一会儿就说是你买的，啊？
0: 哦。哟，楚政委，张队。
1: 哟，潘师傅在呢。
0: 来来来，好，换鞋。
1: 好。
2: 哦。
0: 背头，家里还有拖鞋吗？
3: 没了。
0: 没了。
1: 光脚，光脚就行。
0: 啊，
1: 好。哎呦，都在这儿呢，开会呢。
4: 没有。这不小李刚回来吗？我们聚一下。
1: 小李回来了。
4: 哎，
1: 真巧啊！哎，这个是张队专门给你买的啊。
4: 哎，快来快来快快坐快坐。
5: 哎，我给你搬椅子。
1: 哎，不用不用不用，坐这就行，坐这就行。来，张队。
0: 好。
1: 坐坐。
4: 来就来嘛，还买东西？
1: 张队买的。
0: 哎，崔叔啊，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4: 嗨。岁数大了，
0: 哎呦，那就得悠着点了。你看你胳膊老脱臼，这脚骨折了。
4: 骨裂，骨裂。
1: 之前二位啊，有过一点小误会，好在都是讲道理的人。今天正好大家都在，可以说是见证了咱们市局的将相和了啊。
0: 哎，就是我这个人吧，他也不记仇啊。那既然今天崔师傅都有这态度了。这事儿就翻篇了，
1: 对，翻篇了。

0: 要改装车呀、啊？看看我们这车，底盘加高，装上避震，轮胎换成越野的，我们要去越野。
1: 您这个是上个世纪的车吧？
2: 说对了，你就说能不能改装吧。
3: 我们这里面可没有低于100万的车。
4: 我们这儿可改不了拖拉机啊。
0: 你不懂，
2: 我们这是
0: 老爷车。
2: 真有100万的车吗？吹呢吧。
4: 嚯！

0: 喂，你好，我是这个店的老板，我叫万鹏，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1: 帮我改个色。
0: 行，没问题。你想改什么颜色？最近黑武士特别流行。
1: 我不喜欢黑武士，帮我改个 Hello Kitty。
0: 没问题，楼上去。
2: 别跟着现眼了。

0: 于曼这么一会儿上哪儿弄了一辆跑车呢？这车是他的吗？他家干什么的你知道吗？你怎么一点好奇心都没有啊？这车一看就不便宜。哎呦，徐曼这丫头不太简单呐，我是越来越琢磨不透她了。她跟小吕正好相反，小吕呢就是一张白纸，一眼就可以看到底。这个徐曼越来越让人看不懂了，她就像是一个万花筒，你刚以为她是这样吧，一扭头她就给你换个样。按说她的能力和素质在这波年轻警察中算是很棒的，却非得哭着喊着上咱们这儿来。你要是说他老实靠谱吧，陈阳让他盯着咱们，他反手就把陈阳给卖了。我干预审这么多年，阅人无数，他我还真有点看不明白。
1: 没准人家很简单，你想多了，
0: 是吗？但愿如此吧。
2: 美女，出了那个小门就是洗手间。
3: 我自己去就行，谢谢啊。

0: 你在这里面干什么？你们这卫生间到底在哪儿啊？告诉我出了这门就是吗？
1: 这里面可不能随便乱进，这里的车都是刚改装完没取走，磕了碰了咱担待不起。看来咱们找对地儿了。 齐队，啊，你有何吩咐？啊，嘿，您等会儿啊，啊啊，不是你，你大点声说，什么？
2: 这不能吧？好，明白明白。

0: 什么？那个万鹏在门口盯着你呢，你让出租车开远点再掉头。我们就在万鹏这俱乐部东边100米马路对面停车场。
1: 好嘞，

0: 棍子，你猜七窍石找我什么事儿？
1: 不猜。
0: 你这人怎么一点好奇心都没有？
1: 对你的事儿我从来都不好奇。
0: 没劲。齐小石跟我说啊，这回提名预审的副支队长名单里还是有我。
1: 看出来了，瞧你打个电话摇头摆尾撂蹶子那样。祝贺啊。
0: 哎呀，我还以为我这回彻底是没戏了呢，没想到啊，没想到徐国柱同志。这就是民意啊。哦对了，你回头啊给我写一个同事评语，300-500字就行。
1: 不写，你让背头写。
0: 都得写，你们俩一个都跑不掉。
2: 嘿，二位师傅，我跟你们汇报一下。
0: 小鞠啊，你那辆驹哪儿来的呀？
2: 什么驹？
0: 保时捷呀，一看就不便宜啊。
2: 嗨，您说那辆车呀，我管朋友借的。我在网上一查，这个万鹏就是专门改装跑车的，我就管朋友借了一辆。哦，
0: 你这朋友够趁钱的啊。
1: 哎呦别烦了，说情况。
2: 江连山的那个奥迪车就藏在他们店里很隐蔽的一个车库里，外边还罩着一个车衣。万鹏看见我从里边出来特别紧张，还跟我说那辆车就是客户改装完没取走的。我觉得他没准跟咱们找的那三个人就是一伙的。
0: 你怎么看？
1: 下结论还早，先盯着吧。既然车在这儿，那三个小兔崽子一定会露头。明天你们来换班。
0: 行。
2: 徐师傅，辛苦了。

0: 哎，飞腾，我的那个评语你给我写了吗？
1: 正写着呢。潘江海同志一贯偷奸耍滑，好吃懒做。
2: 你别闹，你正经给我好好写啊。我可以给你启发一下，你可以从这个团队意识和业务能力上多展开啊。
0: 知道了，你们在哪儿呢？
2: 这不蹲守着呢吗？棍子熬了一宿，让他回去休息了。现在是我跟徐曼。
3: 飞哥，
0: 飞腾，我们跟这蹲守两天了，这仨小子一点动静都没有，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呀。
2: 棍子已经有点坐不住了，打算直接去找万鹏，被我给拦住了。
0: 我看是你坐不住了吧。
1: 今天是周五，我估计他们这两天就会露头，过了这个周末再说。你们辛苦了啊。潘江海同志意志坚定，责任心强。
2: 蹲守的时候水不能喝太多，不然老跑厕所耽误事儿。
4: 我知道，徐师傅都跟我说过了，我就是

0: 哎，小徐，你当初是怎么想起来要当警察的？你说你一个女孩子家家的，来遭这份罪啊？
1: 您这话说的，女孩不能当警察了。
0: 不是，我是说呀，你长得这么漂亮，干点什么不行啊？哪怕干个内勤也好，何必非得上一线？
1: 谭师傅，这话您会跟小吕说吗？小吕啊。 你长得那么帅，干点什么不行呢？干个内勤也好啊，何必非得上一线啊？男孩上一线就天经地义，女孩您就觉得不可思议。我觉得当警察特别有意义，穿上警服还特别帅气，丹阳城四夜。
0: 嘿，你还会数来宝呢？什么乱七八糟，
1: 您不懂。
0: 喂，齐队，啊，什么？改今天了？不是说好了下周吗？哦，好，我知道了，我马上回来。那个小徐啊，我这有点突发事情啊，关系到我人事任命，我得马上回局里一趟。你看你能不能先自个儿跟这儿盯一会儿？
1: 行，没问题，您去吧。
0: 好，有任何事情都别轻举妄动，一切以安全为重。 有什么事情给我打电话，徐师傅10点钟来给你换班。
1: 放心吧。

0: 师傅们那三个人出现了，进了万鹏的店。
1: 小徐，千万别轻举妄动，我这边马上完事儿。
2: 小徐，注意安全啊！
3: 哎，停一下，停一下！停停停！
4: 怎么了，鹏哥？
3: 明天一定要把车给我送过来啊！
4: 放心吧，肯定给你送过来啊！
3: 明天10点啊！
4: 肯定的，肯定的。
3: 去，
4: 好嘞，走了啊！
5: 慢点啊！哎，
6: 师傅们，他们开着我那辆车出去了，我跟过去啊。

0: 马上就敢过来。
1: 开啥车？
2: 兰博呗。刚开完兰博，你换辆新的。
0: 我看刚才万哥脸生气啊，你看这两天，咱们老实人店里，换人家客人调开。
1: 怕什么？现在老王不敢发火，记住了，要敢要硬就得抓住老板把柄。开那几辆破车怎么了？等下班完，咱有点股份，咱也当老板。
2: 那一会上哪玩去？
0: 咱帕拉美都开上了，一会儿不得蹦迪去啊？
1: 太早了，穿上它回去眯一觉，过了12点，那才叫好戏赶上。
2: 对对对，今儿周五，妞儿多。你就知道妞儿。
0: 你俩凑一对儿，我还单着呢，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
1: 看这妞了，
2: 她刚才也看我来着。
1: 那你问问她，一会儿跟不跟咱一块蹦迪去？
2: 怎么问呢？又不认识。这样，拿着，我带你去。
1: 行啊，
3: 走吧。美女，就你自己吗？没事儿，我这哥们儿想跟你认识一下，交个朋友。你好。对不起啊，没兴趣。
1: 有个性，我这哥们就喜欢有个性。一会儿跟我们蹦迪去。你的车？那肯定是我们的车呀，还有假吗？走吧，我们四个人，那儿有个姑娘，咱正好两对儿。娜娜，两桌一块儿挤啊。
4: 行，老板。
1: 哎，来了。
3: 结账。
1: 你们啊。
3: 哪儿凉快呢？待着去。这些，还周末的嘛，一块玩什么了？要不给面子，走吧。别碰我。
5: 生气干嘛？一块玩玩嘛，走吧。走吧。干嘛呢？你干嘛的？
3: 我是他爸。
5: 爸，你怎么来了？
6: 他们欺负你没有？
5: 没有，是我妹妹。
6: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5: 收拾货，误会，误会，车好和好啊。
7: 咱们的车呢？
8: 我把车停那儿了，现在恐怕来不及追了，怎么办啊，兄弟？
5: 那过来我就没看见咱车呀。
3: 没事，他们一会儿还回来。啊？哦。你把他们手机给顺了。这个呀，
5: 警校教不了你，下回我教你。拿着，车钥匙。
3: 爸，你真帅。
5: 走过去。
3: 老板。
5: 哎。
3: 这是刚刚旁边那桌落着的手机，要是他们一会儿来取，你就给他们。
5: 哎呦。
9: 姑娘，你心真善，那伙人呀一看就是混社会的，刚才欺负你呢，我都差点报警。你还还他们手机？
3: 他们是无赖，我可不是。
9: 行，放我这儿啊。
3: 老板，刚落这儿手机看了吗？
9: 啊，真有，
5: 是这个吧？
9: 对呀。
5: 哎，不客气。

0: 徐师傅，现在路上出了事儿，那又是跑车，咱追得上吗？
1: 别看这车破，发动机可是新换的，坐稳喽。

0: 喂，潘师傅，我跟徐师傅在一块儿呢。
1: 跟他说，我去他个大脚趾头。
0: 我们在顺兴路的维多利亚小区，我发定位给你。哎，徐师傅，在那儿呢。
1: 什么？

0: 找着了，可是不知道他们住哪个房间啊。
1: 这物业啊，我车位让人家给占了 ，A106，我702的业主。
2: A106，那不是21号楼3单元3301的车型吗？
1: 是吗？那我搞错。

0: 对不起啊，啊，21号楼3单元3301，看看去。
1: 等，潘师傅马上就到了。等他干什么呀？你怕呀？我怕什么？走啊，走。这边。
2: 徐师傅，崔师傅电话。喂，崔师傅。
3: 徐曼，你在哪儿呢？我跟徐师傅摸到他们住的地儿了。你告诉徐师傅，千万别轻举妄动，你一定得劝住他。
2: 我怕我劝不住，还是您跟他说吧。哎呦，
0: 三个小屁孩，徐曼的身手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两个人没问题。
4: 万一屋里
2: 有其他人呢？你可别掉以轻心。
4: 咱们的目的是找到江连山，这样我让老田过去支援你。
0: 你找他干什么呀？他又不管这个案子，人家一个经侦的。
2: 多点人手总是好的呀。
0: 那我找人吧。
2: 你找谁？
0: 你甭管了。
4: 徐曼，
2: 你可得盯着，千万别让他俩乱来。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0: 好的。喂，老周啊，你不是在找那帮炸街的吗？

0: 老徐，叫周师傅。
1: 周师傅，
0: 徐曼，小陈，我徒弟，艾老徐，带上你徒弟了。同时，我们一组的。你怎么还管上我们的闲事了？我们在办另外一个案子，巧了，和你们要找的这拨人是同一伙人，一共三个人，在屋里两男一女。
1: 哎，棍子，老徐，什么情况？
0: 你还有脸来呀？
1: 我刚才真有急事，老齐找我，
0: 先给你记着。老周，人齐了，老办法，
1: 地方在哪儿？

0: 身份证拿出来，快点！你呢？没有。人呢？
1: 是你吗？我就跟这女孩说了几句话，我没把她怎么着，怎么还报警了呢？我问你，江连山人呢？什么江连山啊？我不认识。
0: 行吧。
2: 好好看看，就是他。
1: 不知道，没见过。
3: 小子，你给我老实点，我们从半棚那儿跟着你们一路过来的，别以为我们什么都不知道。那您知道什么？您给我提个醒。你跟我耍滑头是吧？行了，交给我吧。嗯。你叫高庆。
1: 啊。
3: 吴长青。冈美娜。哎。 看看，这个人见过没有？问你俩话呢，别干他。说，
4: 我们不认识。这把记录仪开着没有？
5: 一直都开着呢。
3: 把这小子给我带进来。
1: 走。蹲好了。
3: 蹲下。
1: 老周，把门关上。
5: 嗯。
1: 你们俩，蹲那边去。行吧，歇会儿。

0: 哎，怎么不是铜蟹？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

0: 贝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结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结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也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怎么样？很多今天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婷婷啊，你这周末回不回来呀、啊？你要回来，提前给老爸说啊，老爸给你做清蒸鲈鱼、红焖大虾，再来个红烧排骨，怎么样？哦，要是上课呢，就不用给我跪了。

0: 这儿，看着他啊。哎，
1: 撂了，
2: 撂了。车就在万鹏的俱乐部里，这个吴长青是他们的头，所有主意都是他出的。但是这事儿有点大呀，要不然先把他带过去。
1: 带走。
3: 哎，我什么都没有干。
2: 我告诉你，吴长青，你能耐不小啊。
3: 高兴才是头，我都是听他的。
2: 你俩狗咬狗，我信谁的呀？
3: 我说的都是真的，那事儿都是他让我干的。
2: 他让你干什么了？
3: 他我去碰瓷儿那个江连山，然后趁人下车的时候，他上去给人打晕，塞进后备箱里，还说都是他老板让他这么干的。他老板说，只要我们把人带过去，就给我们10万块钱。
2: 他老板是谁？
3: 万鹏。
1: 江连山人呢？
3: 就在万鹏开那个改装车店里，车库后头有个地下室，人就关在那儿。
1: 去吧，你配合周师傅把人送到派出所，然后跟我们会合啊。
4: 我跟你们一起去吧。哎呀，
1: 这儿有个女嫌疑人，要个女警。走吧。

0: 回头。
1: 徐妹都跟我说了，你跟棍子说，千万别轻举妄动。
2: 放心吧，我又不是愣头青，甭操这心了。

0: 这么早关门了？
1: 进去看看。
0: 哎，别冲动，带家伙事儿了没有？就这点东西啊？
1: 就这点东西啊？

是那劲儿，哎呦！

0: 慢慢的。谁啊？谁？出来！出不出来？再不出来，我报警了啊！
1: 巧了，我们就是警察，别动，把手里东西放下，老实点，蹲下，
2: 就你们两个老头，上！
1: 我。

0: 剩下蓝山还有火车。
1: 带人走。

0: 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河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河等你。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欢迎收看云和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农贸市场换新，点亮民生烟火；我县一少年拧出全国魔方银奖；美丽展播庄前村。今年以来，我县始终把农贸市场改造提升作为保障民生、完善城市功能、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抓手，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按照标准化、便民化、特色化原则，全面推进市场软硬件升级，让菜篮子拎得更舒心、更放心。
1: 飘香的熟食分区规整，购物环境整洁舒适。

0: 市民们有序选购。
1: 就是地面很干净，然后我们买菜的时候也都走去都不会有水渍嘛。摊主都摆放得很整齐，然后也都是很新鲜的，我们买起来也都很放心。然后我们现在来菜场的话，心情都不一样。
0: 此外，市场内还会公示当日菜价、农残检测结果、商户信息及投诉电话，价格透明公开。同时设立标准化食品安全快检室，打造一站式便民服务专区，提升群众购物幸福感。值得一提的是，市场内还全面完成公益广告提档升级，巧妙融入新潮别致的烟火文学创意标语，处处皆是暖心心意。如今经过改造提升的农贸市场，既留住了烟火气，更焕发了新活力，成为展示县城文明、惠及民生的重要窗口。
2: 现在卫生啊什么都做得很好，然后我们自己的话都会把自己的工作、把自己的摊位弄得很整齐、干净、卫生，这样的话消费者过来的话也吃得放心、健康，大家都愿意来，老顾客也会更多，口碑也会更好。
0: 下一步，我县将建立长效管理机制，持续加强市场日常监督，定期开展商户培训与星级评比，不断优化服务举措，推动农贸市场从脏乱差向洁净美转变，切实把农贸市场打造成民生工程、民心工程，为我县高质量发展注入民生温度。记者于海友报道。
3: 日前，由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主办的2026全国魔方系列赛青岛站圆满落幕。来自县育英小学五年级学生王浩洋凭借出色的发挥，挑战魔方最难盲拧项目，一举摘得三阶盲拧 U12 组亚军。
0: 去年小学四年级的王浩洋考取了 ICA 魔方 A3 段大师，目前全国排名第19位。在今年的全国赛事上，初出茅庐的他参加年龄组比赛，就以1分53秒获得三阶盲拧全国亚军。公开组决赛时，他更是以1分22秒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时光倒回六年前，是一张小小的传单，开启了一位幼儿园孩童的魔方之旅。
4: 我觉得传单上面的魔方很有趣，然后呢，妈妈就带我去试听了两节课。我觉得魔方不仅有趣，还可以锻炼脑力。后来就在家里看着视频自学。然后当时刚好是许瑞航破了世界纪录的时候，然后妈妈就看到了丽水的这个潘老师的魔方班，然后后面我就每周六都在云和和莲都中之间往返。
5: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因为魔方刚开始接触的时候，我们还没有找老师，他自己是在那个幼儿园的时候，他自己喜欢魔方，然后他自己会去搜一些那个关于魔方的知识，然后魔方的说明书啊，他都自己都是拿起来都能研究好几个小时的。
0: 魔方种类非常丰富，有按阶数分类的，比如三阶魔方，也有改变形状的异形魔方。其中三阶盲拧是魔方竞技中极具挑战性的项目，对专注力、记忆力、空间思维和心理抗压能力都有极高要求。
6: 他转得很厉害，就是出神入化嘛，就感觉速度很快。
4: 盲拧还是很难的，我盲拧也学了一年吧，一年多了，最终还是攻克了这个难关。是魔方，它每一个对应的色块，它都有自己的字母拼音的编号，然后呢，你要一个一个记住，一定要深刻的记住，记在脑子里，然后呢，在闭上眼睛的时候，在脑子里想到对应色块的位置，然后把它们复原。
0: 从幼儿园大班至今，王浩洋跟随老师学习魔方已有六年，天赋在日复一日的磨练中被一点点激发。为了将魔方公式烂熟于心，做到游刃有余，王浩洋每天放学回家完成作业后，都会雷打不动地坚持练习20分钟。如今他站在全国领奖台，便是对99%的努力加1%的天赋的最好回答。记者叶珊珊报道。
3: 下面来看简讯。
0: 日前，记者从县住建局了解到，我县长垄生活垃圾填埋场于去年六月通过竣工验收以来，随着修复设施全面投用，填埋场污水管控水平大幅提升，源头管控作用充分发挥。数据显示，

0: 2025年1月至6月，填埋场处理渗滤液3.08万吨，修复工程竣工发力后，7月至12月，渗滤液处理量降至2.2万吨，较上半年大幅减少约1/3，充分印证了填埋场与污分流体系完善，渗漏问题得到有效治理，同时也标志着我县存量污染物管控水平实现提升，土壤、地下水生态安全屏障愈发稳固。记者于海友报道。
1: 主播看云河，今天我来说寻味云河。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手工面是我们的首选。
2: 我这面馆是2019年开的，开了7年了。

0: 安建国怎么样？
1: 人还在昏迷中。
2: 小楚，来，坐这边。你现在代表的是政治部啊。
3: 陈队，通报一下情况吧。
4: 张连山和万鹏都死了，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自从魏胜义跳楼自杀以后，我们省厅经侦就一直在继续跟进，深挖背后犯罪链条。现在好了，线索全断了。
5: 陈队，火气别那么大嘛，这江连山不还是我们发现的吗？
4: 谢谢老几位啊，你们还立功了。
0: 我们找到江连山的时候，他已经快不行了。我们要是再晚到一步，恐怕他早就让万鹏抛尸灭迹了。
3: 你们掌握了情况，为什么不第一时间上报？
4: 之前我可是提醒过你们的。
5: 我们呢也是偶然通过廖莎莎才发现了这个江连山，还不能确定他跟魏生义传销案之间的关系。这万一方向要是错了呢？这不是给你们添麻烦吗？
4: 现在麻烦就不小。经过我们调查，江连山就是新源卡传销案幕后主谋，他利用旅游公司资源开展传销活动，让刚出狱的魏胜义当傀儡，自己在幕后操纵。
2: 当初魏胜义在楼顶接到的电话就是江连山打的。
6: 我听你们的，
7: 我就是一个替死鬼，我的命
6: 早就不是我自己的了。
0: 那万鹏什么情况？他为什么要绑架江连山？
2: 你们不是挺能耐的吗？这怎么没查到啊？
8: 陈队，咱不是大家在研究案情吗？您别抬杠好不好？
4: 谁跟你们研究案情啊？今天来是来处理你们擅自行动的。
3: 小陈，
9: 你们几个不是第一次犯这样的错误了，这回一定要严肃处理。写每人写份汇报材料，交给主评委。另外，我问你们，崔铁军有没有参与这次行动？
0: 没他的事儿，
8: 他腿还瘸着呢，怎么掺和呀？
1: 据我所知啊，张建国可是接到崔铁军的电话，才赶到事发现场的。
8: 没错，我们发现万鹏的时候，就跟大背头，不，跟崔组长汇报了。他可能是怕我们不安全，就给张建国打了个电话嘛。
9: 别在这儿替他打掩护了，我还不知道你们。小徐，你说。
10: 崔师傅确实没参与，他从始至终都不知情。
9: 哦，这么说是徐师傅和潘师傅的主意喽？不管怎么说，这个案子后续由省厅经侦队负责，你们不得再以任何方式、任何理由插手。

0: 怎么回事啊？我交代你的任务呢？
1: 什么任务啊？
0: 别给我装傻啊！
1: 陈队，你现在不是我的领导，我现在是三叉戟工作室的成员。
0: 角色转换挺快呀。嗯。把手机放下。跟你说话。
1: 陈队，你说完了吗？我还得去开个会。
0: 坐下。你少糊弄我。真是学好不容易，学坏一出路。我看你现在越来越像他们三个。你老实告诉我，这次到底怎么回事？
1: 潘叔不都说得很明白了吗？反倒是你啊，陈队，应该好好反思反思。你说你在省厅那么好的平台，那么好的资源，你怎么反应比这三位老师傅还慢半拍呀？
0: 你以为我就盯着这一个案子呢？我们事儿多了。刚才说三位老师傅，崔铁军是不是参与了？
1: 我那说顺嘴了。
0: 这里面肯定有猫腻。
2: 徐曼，你干嘛呢？就等你了。陈队，你聊完了吗？要聊完了，我们有一个紧急的小会，

0: 就我们仨，再过一个路口就到医院了。哪个病房啊？好，一会儿见啊。
1: 张建国情况怎么样？
0: 还是没醒。

0: 没查出任何线索，再加上曹小鹏死了，这个线索一下就断了。
1: 现在看来，您当时的思路可能是对的。
2: 这手机里头有些照片，你拿回去看看能不能用吧。
3: 您认识夏春生吗？
2: 自打我第一次穿上这衣服到现在40年了，在这40年里边，平安市禁毒队一共牺牲了5位同志，他们每个人都在我心里边，只不过他们不认识我罢了。

0: 知道这老先生是哪路神仙了吧？
1: 我又不傻。
0: 虽然他已经退休了，但是安全为上啊，还是得保护，所以才没提前告诉你啊。你也别跟别人说啊。像他们这波老一辈的卧底警察，都是龙潭虎穴九死一生过来的，以后也将成为历史喽。
1: 你们现在不用卧底了？
0: 化妆侦查偶尔还有，像这种埋深陷的卧底基本不用，危险。现在有各种高科技手段，就不用人再去冒险了，办案效率还高，这就是科技刑警的具体体现呢。
1: 不愧是当队长的人，政策水平很高嘛。
0: 我也是这么多年在一线亲眼看着一步步发展到今天的。不过话说回来，现在贩毒的案子也在逐年减少，一方面是咱们禁毒宣传起到了很大作用，另一方面脱贫攻坚的成效也让很多以前涉毒的贫困村得到了治理。还有一点就是跟经侦有关。
1: 怎么讲？
0: 那些毒枭都转行去搞金融诈骗了，来钱又快，还不会掉脑袋，所以我呀从禁毒队调到经侦，没准对付的还是同一帮人。
1: 哎，前面左拐。
0: 不回局里了吗？
1: 还有点小事儿。
0: 好嘞。
2: 等会儿，多拍几张，别把门诊俩字拍进去。
3: 哎，行了。
0: 没想到呀，崔师傅，您也有一怕。
3: 什么叫怕？这叫尊重。
0: 嫂子已经很不错了。我媳妇儿那会儿非让我举着当天的报纸拍照，您说这年头我上哪儿找报纸去啊？
3: 暴露了吧，老天，原来你也经验丰富。
0: 你是上车，中了你的圈套。
4: 这些照片在2006年紫冰三号大案的档案资料里看见过啊。
0: 当年韩队没有把这些照片放在档案里，一方面是为了保护老于，另一方面现在看来确实也没什么价值。
1: 这张放大。
0: 桌上这些就是紫冰三号，这是在南郊一个村里的废弃民宅，也是制毒的窝点，现在那儿已经是开发区了。
1: 能看清那纸上写的是什么吗？
4: 这照片拍太模糊了，我先用 AI 智能软件尽量还原一下。这应该是个化学方程式，难道是紫冰三号的配方啊？
1: 这还得送到检验中心去确认一下。
0: 这是我们当时在制毒窝点发现的，上面也写着化学方程，只可惜烧掉了一半，现在看来跟照片上很可能是同一张纸。
5: 你们看啊，那儿有大学两个字，应该是某所大学的信笺吧。
1: 能查出来是哪个大学吗？
4: 全国这么多大学，要挨个对比校名的字体，工程浩大啊。
6: 小吕，你试一下平安工业大学。
7: 我们刚从监狱回来，提审了当年紫冰三号案中运毒司机孔立，根据他的交代，当初曹小鹏

0: 他一起策划过绑架，绑架的对象就是平安工业大学一名姓祝的教授，但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有实施。去吧，这是笔录，
1: 完全吻合，这是平安工业大学。
2: 辛苦了，潘师傅。
3: 哎呦，一般一般，世界第三。
2: 辞职了？
4: 是啊，朱正礼教授曾经是我们学校化工系的学科带头人，在业内呢也很有声望。但是2006年的时候，他突然提出辞职了，听说是去了外面一个什么培训机构，去当老师了。
2: 2006年辞的职。他为什么辞职啊？哎呦，
4: 这个你们得去问他了。
2: 那他去的哪家培训机构？
4: 青云教育，在咱们平安省内啊，算是比较出名的。
2: 麻烦你了，主任。哎，
4: 不客气，不客气。
2: 谢谢。哎，
4: 不客气。
5: 谢谢啊。哎，警察来了。
6: 哎，是
5: 出
6: 什么
5: 出事了？
7: 朱老师，这出什么事了？
8: 出什么事了？
7: 可是这。
8: 啊，没事儿，没事儿。公安的朋友请我去帮忙查个案子。
2: 朱教授，请。
7: 这案子挺好的，就先走吧。

0: 我刚才去审讯室看了一眼，这个助证里啊是块难啃的骨头，我已经让小吕去做背景调查了。棍子，一会儿你去审。什么意思？难啃的骨头，你这名题不上，让我去审。
1: 你经常在街面上混，三教九流认识的多，而且你的气质能克住这种道貌岸然的家伙，
0: 我跟背头都费点劲。我这是策略，
2: 你甭说那么玄乎。
0: 什么策略？说来听听。瞧他那样，就跟上了发条似的，就差窜上天了。所以棍子，你得使劲的把他往地上拽，跟他拉家常，吃喝拉撒屎尿屁，七情六欲下三路，跟他聊得越粗俗越好。先让他在这泥潭里滚三圈，卸下他那道貌岸然的伪装。
3: 嗯，有点意思。
0: 我听出来了，你的意思就是我的气质比较粗俗。嗯。
2: 我去你个大小直豆的！哎，别说话，跟我媳妇说我在医院呢。嗯，人家是专家，得等。上午没排上号嘛。哎，你不用过来，老田陪着我呢。我真不用了。
0: 36号崔铁军，请到二号诊室。36号崔铁军，请到二号诊室。
2: 哎呦，叫我号了，哎，不说了啊。
0: 我这是为了工作。嗯。轻点儿。

0: 你们让我写这些到底要干什么？
1: 行，
2: 够了啊，
1: 辛苦了。
3: 我问你话的，让你来是问你话，什么态度？
4: 这就做笔记鉴定。
5: 佳琪啊，
4: 明白。
3: 你们大张旗鼓的把我带到这儿，给我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0: 你们是要负责任的。
1: 你嚷嚷什么？你嚷嚷什么？知道这什么地方吗？这里是平安市公安局。

0: 看看，认识吗？不认识。再说，根本看不清楚啊，跟我有关系吗？12年前，2006年，我们警方在平安打掉了一个制造贩卖冰毒的团伙。 这个团伙制造的冰毒是高纯度的紫色冰毒，名字叫紫冰三号。这个是我们在他们制毒窝点发现的手写的化学方程式。经过我们的鉴定，这个纸是平安工业大学的信签纸。警察同志啊！ 就因为我曾经在平安工大工作过，你们就把我叫到这儿来。06年，我已经辞职离校了。
1: 那06年前后，在你身上有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
2: 没有，10多年前的事儿了，谁还记得？那06年前后有没有人跟踪过你？跟踪我？嗯，为什么呢？
0: 问你呢？根据我们警察的调查，06年前后一次有人要绑架你。可警察同志啊，您可是越说越玄乎了，先是跟踪我，又是绑架我，玄乎吗？玄乎吗？那你给我好好想想，好好回忆回忆，你再回答我。
3: 警察同志，你们把我叫到这儿，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把话说清楚。
4: 想，我让你自己想。
5: 徐师傅这是干嘛呀？怎么不问啊？
4: 笔迹鉴定需要时间，徐师傅在争取时间。
5: 嗨，这个只是一方面。 你们刚才没见这个朱正理那个嚣张气焰呢，得让他降降火。审讯呢，就跟演奏音乐会一样，节奏很重要，要让对手明白，指挥棒永远得在咱们手里。
3: 原来如此。
5: 针对不同对手啊，要有不同的策略，有时候就得大弦嘈嘈如急雨，有时候就要小弦切切如私语。
4: 现在这就是此时无语胜有语。
5: 嘿，聪明，
4: 棍子，
6: 别着急，再抻他一会儿。

0: 安静先生，如此下血本，条件这么优厚，恐怕我的付出也低不了吧。
1: 说起来很简单，我们希望借阅忏悔录，以便了解在法租界的各路反日活动。
0: 安静先生，你是有所不知啊，忏悔录体量巨大，杂乱无章，极难整理。另外你也看见了，年纪大了，眼睛不好。哎呀，恐怕这套档案要被永远的束之高阁，无法问世了。
1: 范督察长身体欠佳，那就由我们代为整理吧。
2: 是，我上边还有工董局，我做不了主。
1: 是，范督察长做不了主，还是你不想做主啊？

0: 那我只能是审时度势，尽量为贵方考虑。
1: 好，那就请范督察长费心考虑，我们静候佳音。
0: 一定，一定。
1: 范督察长，你是一个聪明人，一定知道谈判的时候手上的筹码越多对你越有利。帝国的军队退伍拉休，全面胜利指日可待。等我们全部占领了上海，你要再跟我们谈，可能对你就很不利了。希望你早做决定，不要错失良机。
0: 一定，一定。
1: 请代向夫人问好，告辞了。啊，范督察长，请留步。
0: 好，海博，
2: 老爷，
0: 替我送送板井先生。
2: 先生，请吧。

我讨厌那些日本人，要不是他们关学安校长就不会死。

0: 皇军全面占领上海以后，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一定会对新政府展开破坏行动，也一定会选择租界作为他们潜伏的主要据点。在这种情况下，忏悔卢米党对我们就尤为重要了。
1: 阁下今天去见范玉婷，有什么收获吗？中国有句俗语叫“牛进泥鳅，蛙不留手”，想必他还是推三阻四吧。这个老狐狸还在官封啊！
0: 我们在上海取得全面胜利，指日可待。扛不了多久了。

0: 我们这儿有一个临时帐篷，让老人、女人和小朋友先住进去，好不好？好。海螺，哎，冰月，这难民越来越多，眼见着粮食就不够发了，这可怎么办呀？
1: 小青，学校还有多少食物啊？
2: 快见底了，也就够支撑两三天的。那可怎么办呀？这人可是越来越多了。工农局也就分配了这点物资，杯水车薪，
1: 还没咱们募集的多。这样，我们继续向工农局打报告，申请更多物资。 同时，社会募捐活动也要加大力度。你的华商早报能不能多开一个版面，为我们加大宣传啊？
3: 好，我让他们用整份报纸全部版面做一个募捐专题。嗯。
4: 唧唧复唧唧，大川当户织。
3: 小青回来了。
4: 你这针线活不错呀。
3: 哎，你姐是做衣服的高手，我也跟着学了点。
5: 我是说，咱们开的是裁缝铺。

0: 你看我这手肿了。
1: 哎，这什么味道？是老吴的药吗？

0: 已经安置了住处，主要是食物衣物都很紧缺。工人救援协会募集的救济物资怎么样了？第一批已经准备好了，明天就能送过去。好，人民观天，越快越好。好。
1: 最近还多亏了亚罗，他的华商早报做了很多救济难民的报道。
0: 范亚罗有那么一个爸爸，他倒挺善良。这个范亚罗。
2: 和唐贤平的关系怎么样？
0: 他一说起唐贤平，就一脸幸福。我几次想提醒他，但都开不了口。你能怎么说呀？说他男朋友是复兴社特务，那范亚罗肯定就要问了。小青，你是怎么知道的？你总不能说自己是共产党吧？
2: 我担心的倒不是这个。唐贤平很有可能是利用范亚罗的关系。
3: 打忏悔录的主意。忏悔录。嗯。周涛，你慢点喝。好。
4: 总厂长。你好。气色还不错。
3: 胃口也好啊，
4: 花界就要沦陷了。我田国生在法租界能吃上一口饱饭，已经是造化了。
3: 足不出户，与世隔绝。
4: 怎么能知道这么多呢？
3: 你不让我出门，不许护士跟我谈世事。 但是通过细节，还是不难判断出外面的局势。嗯，手术之后，每天我都能听到炮声，中日应该已经开战了。我在这里能够看到日本的飞机经常从这里飞过，但是并没有投弹轰炸，说明这里是租界。炮声一天比一天近。 说明国军在节节败退，但最近这几天，炮声却小了，飞机也变得少了，说明日军已经占领了华界大部，接近了租界边上了。
5: 好好养伤，出院之后。 直接去布防报道。政治处处长，你顶替陈亨利，陈亨利顶替我，我准备退休。
4: 退休？对，布防交给你们两个，我放心。
5: 能让我放心吗？

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迁都事件。公元前十四世纪，商王盘庚力排众议，从兖迁都到殷，开启了商朝此后200多年的灿烂文明。公元前350年，秦孝公从溧阳迁都咸阳，加快了秦国崛起的步伐。公元494年，北魏孝文帝从平城迁都洛阳，赢得了中原文化的认同。公元1272年，元世祖忽必烈从上都开平府迁都燕京，改称大都，从此绘就了中国历史上空前广阔的版图。

公元1402年，是明太祖之孙建文帝朱允文在位的第四个年头，也是他的叔父燕王朱棣从北平起兵的第四年。因为担心分封在外的叔父们兵权太重，建文帝即位后即着手削藩，这立即引起了势力最为强大的燕王朱棣的反抗。公元1399年，朱棣以清军策为名从北平起兵。四年后，燕王军队在古王朱慧、曹国公李景隆等人的内应下攻下都城南京，建文帝在一场大火中不知所终。这一事件史称靖难之役。43岁的朱棣即将成为明王朝新的主宰者。就在这一年的6月17日，燕王朱棣在夜拜朱元璋孝陵归来的途中，导演了一场黄袍加身的劝进闹剧。一番装模作样后，朱棣即皇帝位，从此皇位正式易主。公元1403年，明王朝的年号被更改为永乐，明朝历史进入了永乐时代。

0: 永乐元年正月，朱棣在南京郊区隆重祭祀天地后回到奉天殿。群臣行礼之后，善于揣摩上意的礼部尚书李志刚向朱棣提出了一个建议，建议以北平为北京，这开启了明朝迁都的序幕。然而大明王朝的国都由南京迁至北平，不仅要举全国之力，而且后来花了整整19年才得以实现。
1: 都城在哪里，牵扯到国家对于他的广大疆土的控制，同时他还要考虑到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诸方面的问题。所以在永乐元年李志刚提出来要迁都，这不是一个突然出现的问题，这是一个必须马上解决的问题。
0: 李志刚恰恰说出了朱棣的心意，应该说这不仅是朱棣的心意，也是朱元璋的遗愿。在大明王朝最初的几十年时间里，都城定在哪里似乎一直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早在洪武初年，朱元璋就曾对汴梁、洛阳、西安等城市做过考察，他还曾在家乡凤阳建中都皇城，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中途停建，转而修缮南京城。但是南京似

0: 也并非朱元璋心目中理想的都城。晚年的朱元璋曾特意派出太子朱标北巡，考察迁都之事。遗憾的是，太子朱标不幸于洪武25年去世，迁都之事就此搁置。将都城迁往北平，在朱棣看来是再合适不过的选择。他下令改北平为北京，并改北平府为顺天府。同年2月，朱棣下诏设置北京留守行后军都督府、北京刑部、北京国子监。于是，北京俨然成为第二国都。完成太祖的夙愿，虽让朱棣迁都北京的理由显得名正言顺，但是统一朝中对迁都的认识、完成迁都的各项准备工作时机还远未成熟。对朱棣这位雄才大略的君主来说，迁都还有他更深层次的思考。在《明史记事本末》中，有这样一段血淋淋的记录：朱棣皇位的取得，在众多见闻旧臣看来是大逆不道的，因此朱棣取得皇位之后，他们有的笑死建文帝，有的逃匿不释，有的甚至图谋行刺朱棣。朱棣十分恼怒，大肆屠戮见闻旧臣，特别是身为帝师的方孝孺，因拒绝为朱棣写即位诏书而被诛杀10族，比9族还多一族学生。一人受诛，更多的人受到连累，就像瓜藤一样绵延不绝，形成所谓的瓜蔓超。15世纪初年的南京城，被朱棣残酷杀戮后的血腥、恐怖和疑惧气氛所笼罩，经久不散。然而，再强悍的心灵，与夜深人静之时扪心自问，多少也会有几分脆弱与不安。朱棣曾问手下大臣：“我这样做，是不是会得罪天地祖宗？”手下安慰他说：“陛下应天顺人，克成先制，何罪？”朱棣这才心里稍稍感到安慰。然而，如果过分强调迁都与逃避心灵自责的关系，未免把这位铁血帝王看得软弱。其实，永乐皇帝迁都北京，主要是出于现实考虑，是要控制北方边界。公元1368年8月，朱元璋手下大将徐达率领明朝军队攻克元大都，元顺帝被赶回北方，蒙元残余势力就此开始了与明朝的长期对抗。后来朱元璋将自己的4个成年儿子分封在西安、太原、北平、大宁为王，镇守边疆。在之后与蒙古军队的战争中，北平几次都被作为军队调集的集散地。从战略角度考虑，将首都定在北京是一个极具胆识的选择。朱棣挺身站在北方前线，树立了天子受边的气概。但是朱棣迁都除加强北部边防之意外，还有他更宏伟的英雄之略。
1: 明成祖如果要做一个伟大的帝王，他有一个现成的学习榜样，就是忽必烈。这个北京不仅可以控制广大黄河两岸、广大江南江北，还可以控制长城以北、大漠以北，这是一个雄才大略的选择。
0: 自秦朝以来，很多朝代都把长城作为抵御北方游牧民族武装势力的屏障，而朱棣则要控四夷而治天下，把王朝的势力延伸到长城以外，建立一个与元帝国媲美的强大王朝。在这张宏伟壮阔的大明版图中，北京是整个国家的中心，因此朱棣不惜多次北征，壮志不已。然而朱棣面对的满朝文武，又有几人能读懂他的雄心？

0: 的确，迁都是一项极其巨大而复杂的政治、经济乃至心理变化的工程。朱棣对新都的经营首先从移民展开。永乐元年十月，一批被流放的犯人移往北京地区进行垦荒，接着直隶、苏州等十郡和浙江等九省的富民总共近4000户落籍北京。永乐二年和永乐三年，政府又将山西、太原等地20000户居民迁至北京地区。另外，南京、浙江富民3000户亦被迁至北京的宛平和大兴两县。从此，北京地区人口开始急剧增加，劳动力充盈，农业生产逐渐恢复。
1: 作为一个都城，它必须有一个繁荣的经济做支撑，所以当时就开始了大规模移民。这种大规模移民不仅仅是往都城去移，而是从山西这些地方所谓窄乡，像河北、山东这样所谓宽乡来迁移。其实这种移民早在洪武时期就曾经有过，只不过是在永乐时期规模更大，持续的时间更久。
0: 永乐四年，以营建皇帝北巡宫殿为名，北京悄悄开始修建。然而，一个庞大帝国迁都势必牵动全国的神经。都城的营建，除了要聚集大量的人力，还需要调配和聚拢各种资源，其中最为重要的当然是粮食。眼下，仅仅依靠大量的移民屯田，还远远不能彻底解决首都的粮食供应。永乐七年2月11日，朱棣踏上了他登基后的第一次北巡。他从南京出发，经过近1个月的长途跋涉，到达北京。随同他一起北上的，还有一个处理政务的行政班子。天子所在的地方称行在，随行的朝廷大员职衔中便也多了行在的字样。皇帝及政府大员的到来，表明此时的北京分担了帝国的部分行政功能。然而，这次北巡的舟车劳顿，也让朱棣感觉到营建新都城的最大难题——物资运输。依靠水路沟通南北，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是多位帝王的梦想。公元605年，隋炀帝开凿连通了南起杭州、北至涿郡的京杭大运河，元朝则增修了通惠河、洛州河和汇通河，与隋代运河连接起来。但这条新的运河从未全线通航过。公元1391年，黄河在河南原阳西南决口，从此汇通河淤塞报废。到朱元璋统治时期，北方及辽东一带的军粮运输只能依靠风险损耗极大的海运以及费时费力的陆运。重新疏通运河显然是解决迁都物资运输运河。3月，工部尚书宋礼和刑部侍郎金纯带领30万丁夫开始疏浚汇通河。一年后，汶水改道，汇通河疏浚并拓宽。2年后，朱棣又派平江伯陈轩负责运河，开凿了淮安段的清江浦。短短一年之后，陈轩完成任务，京杭大运河全线畅通。600多年后的今天，这条为迁都而疏浚贯通的京杭大运河依然发挥着强大的运输功能。而当年从杭州湾向北延伸近2000公里的大运河一经疏通，立刻就成为明朝粮食运输的大动脉。这条大运河连接长江、淮河、黄河与渭河，流经浙江、江苏、山东、河北和天津，10万余官兵、几千艘运粮船沿着

0: 世界上最长的人造水路常年南来北往。朱棣在位期间，这条大运河每年向北方运输的粮食多达600万担，确保了京城的粮食供给。这一数字是朱元璋时期的6倍。更为重要的是，疏浚后的大运河也成为营建北京城所需大量物料的运输通道。在完成漕运的基本任务外，负责运送粮食的船工和押运粮食的官兵允许随船携带少量货物与沿途当地人进行交易，于是运河两岸一些漕运码头开始繁荣起来。北方的街市上常常会出现来自南方的特产，热闹的运河码头也混杂着南腔北调。
1: 交通建立了，代表着物资交流通畅，这样运河就沟通了南北方的物资交流。所以几个节点，临清是个节点，扬州是个节点，天津是个节点。靠什么发展？靠土艺。土是土产的土，艺就是便宜的艺。实际上他们呢，本身允许他们带一定的当地的南方的土特产到这边来卖。
0: 霍庆顺从小就生活在运河边的杨柳青镇，他大半辈子都在和木板年画打交道。
2: 杨柳青年画呢，给人一个柔和感，要突出那个精和细，还透出那个透亮，那种飘逸性通过你刻能刻出来，你画往往你画不出来。
0: 天津杨柳青年画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宋代，明清时期发展到鼎盛，曾经出现过家家会点染、户户善丹青的兴旺景象。在霍庆顺看来，杨柳青年画的兴盛与门前的这条大运河有着不解之缘。
2: 因为你做年画，你就需要原材料，这原材料你必须从这个南方来进，啊，你比如说颜色也好，笔也好，墨也好，大部分的都是从南方引过来的，通过这个航道运输，也就是运河的靠漕运呢，运到这儿来。
0: 苏州的颜料，宣城的纸，湖州的毛笔，这些品质优秀的南方材料使杨柳青年画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几百年来传承至今。在运河沿岸，更多的城市因漕运的畅通逐渐繁盛，近2000公里的大运河成了沟通。大运河疏通后的第二年，也就是永乐11年，朱棣再一次踏上了北巡的行程。这一次到达北京后，朱棣一待就是3年，他似乎越来越喜欢这座未来的国都皇城，朱棣几乎将南京忘却了。皇帝第二次北巡，让明王朝的权力中心越来越向北京集中。
3: 大运河的开通，就好比是京广铁路的开通，它带动了周边一系列的经济文化的繁荣，促进了南北的经济交流，它是中华民族走向大一统、走向大融合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背后的支持。
0: 就在第二次北巡期间，朱棣还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将徐皇后安葬在北京。永乐5年，与朱棣生死与共的徐皇后在南京去世，久久未葬。就在第二次北巡出发之前，朱棣令次子汉王朱高煦护送徐皇后的灵柩前往北京，最终安葬在了昌平天寿山下的长陵之中。按照明太祖关于帝后合葬的定制，这座陵墓也将是朱棣本人的陵寝。皇后下葬长陵这一举动，等于向天下表明，迁都北京的行动即将全面展开。

0: 集天下良才是营建北京城的必需品。这场牵动全国的原料大采办早在永乐四年就已开始。长江上游的横断山脉、崇山峻岭人迹罕至，是珍贵楠木的产地。为了给即将兴建的都城准备木料，数以万计的民夫披荆斩棘入山采木。经过严格挑选的优质木材，由于体量巨大，先要经临时开掘的山路，由民夫运送到最近的河道，漂流进入长江，然后顺运河一路北上。在没有现代运输工具的时代，巨木采伐运输过程中的人力死伤可想而知，曾有入山一千，出山五百的比喻。万里辗转而来的木材堆放在崇文门外的神木场，供北京城的建筑使用。建设都城所需的另一种重要原料就是石材，产自北京周边的汉白玉，色调浑白，质地均匀，体积较大，成为修建皇城的首选。然而这些优质的石材往往埋藏较深，开采异常艰辛。都城营建所需的物料很多都是各地专供北京的。运河边的苏州御窑就专门为皇宫制作地砖。这种两尺见方的地砖以特有的粘土做原料，经过繁琐的手工工艺制作而成。从永乐时期开始，它就一直是紫禁城的专用品，用来铺设皇宫最重要的宫殿。经过千挑万选后，只有那些质地尖细、挑之若金属般铿然有声的地砖才能被运往京城，因此又被称为金砖。在那个皇权至上的社会里，建设北京所需的任何一种材料，无不是品质最优、工艺最好、价值最高的，制作要求也最为严格。从工程营建的第一天起，就有很多工匠的身家性命与这座建筑绑在了一起。木、石、砖瓦等建筑材料的准备花费了整整十年时间。永乐十四年，北京城营建工程正式拉开了序幕。其中最为庞大的工程当属都城的核心建筑紫禁城。
1: 就整个天空有三大星圆，居中的叫紫微垣，紫微垣呢就是紫宫，紫啊就是尺的意思，宫啊就是中的意思，紫微紫宫就是尺中，就是这个中心就称为紫宫。那么这个呢是天地住的地方，到了那个南北朝的时候，就有人把那个皇宫称为禁城，进而称为紫禁城。
0: 处于都城中心的紫禁城，四周城墙高筑，墙外护城河环绕，宫中有8000余间房屋，整个宫殿格局按前殿后寝的礼制规范建设而成。前三殿包括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用于朝廷大典及皇帝重要朝会。后三宫为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用于皇帝处理日常政务及生活起居。文华殿、武英殿、东六宫、西六宫则分列左右，严格对称。宫殿设计所蕴含的礼制规范更是超乎想象，从台阶数量到大殿的尺寸，甚至小到一颗门钉都不是随意安放。在谨身殿，也就是今天的保和殿背后，就安放着紫禁城中最大的一块汉白玉石雕，它长16.57米，宽3.07米，厚1.07米，重量超过200吨。石料的开采就花了10多年时间，运送它。

0: 费尽了周折，巨大的方木拼接成汉船，从房山通往北京的沿途开凿了无数水井，在泼水成冰的冬季开始运输。有资料记载，运送这块巨石共动用人力26000人，骡马1800头，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费尽周折安放的大石雕有什么特殊意义？史料并没有给出更多的解释。然而我们今天可以肯定的是，它恰恰位于紫禁城乃至整个北京城规划的重要基准线中轴线上，大概也为求得江山永固的寓意吧。
1: 中轴线把北京城和紫禁城分成了两半，凡是代表文的那些建筑，属于文的都在东边，属于武的建筑都在西边。这个就是儒家的最高的哲学思想，就是以阴以阳之为道的思想。当皇帝坐在这个宝座上面的时候，他的东边是文，西边是武，也就是阴阳，阴阳结合在一起，这就是天道。天道主身，也就是要求你统治者要效法天道，替天行道，推行仁政，把善施给普天之下，让老百姓都幸福都快乐。这就是紫禁城营建的最高的思想。
0: 营建材料堆积如山，规划设计细致缜密，无数工匠开始在这块几十万平方米的场地上有序施工。北京一时间成为明王朝疆域内最热闹最庞大的建筑工地。
2: 紫禁城尽管规模非常宏大，能够看到的部分其实不过占全部工作量的1/4甚至1/5。地皮以下是13层大砖，就是城砖，满铺满挤用城砖，就是纯灰来砌筑的。那么在这些大砖的基础下边才是一层三合土，一层碎砖层，我们叫嘎嘎层，就是它把碎砖然后要压，再把它碾石，一层一层筑起来，所以它的基础工程非常费时。
0: 据史料记载，修建皇城动用了10万夫匠、100万工艺，而当时全国的人口不超过1亿，只有少数人被历史记录了下来。太宁侯陈规，永乐4年被任命为督建北京城的总指挥，永乐17年去世。他没有等到紫禁城落成的那一天。负责设计的蔡姓，木匠出身的蒯祥、郭文英、徐镐，瓦匠出身的杨清、石匠出身的陆祥等等，用他们的汗水和智慧获得了皇帝的褒奖。其中蔡姓、蒯祥甚至由工匠授官，最后做到工部侍郎，官至正三品。
2: 那么多的人同时被提成为官员，那么这在封建社会是一个极大的突破。因为自古以来都是以读书求仕途，还没有多少人能够通过手艺换得官位，这种情况极少，是吧？所以也就反映了他们当时的建树有多大。
0: 名垂青史的毕竟是少数，更多的工匠们默默无闻，终其一生。但这座举世无双的皇城就是最好的见证。直到今天，我们还能听到许多关于他们建造这座皇城的传奇故事。历史不会忘记他们。
3: 最传统的一个流程来做的现代功能。
0: 前野浩克是一位来自日本的建筑设计师，他此行来到苏州是希望为自己的一项设计找到最为传统的中国建筑工艺。经过一番周折，他终于见到了中国香山帮匠人的传承人陆耀祖。香山帮这个生活在太湖边上的工匠群体自明代开始脱颖而出。朱棣营建北京时，香山的工匠从这里沿运河北上，将精湛的建筑技艺带到了北京城。香山帮最引以为荣的作品

0: 莫过于蒯祥主持建造的紫禁城承天门，也就是现在的天安门。香山帮的古建技法如今已成为代表中国文化的元素和符号，走向更广阔的舞台。拿到日本设计师浅野浩克的设计要求后，陆耀祖和几位香山帮传承人一起开始研究工艺细节，斗拱的尺寸、门窗的结构、梁柱的布局，这些极其讲究的古建营造技艺，处处都凝结着香山帮先祖的智慧与心血。600多年前，正是这个来自太湖之滨的工匠群体，凭借其精湛的技艺、执着的精神，和全国各地百万工匠一起，来共同创造一个建筑工程奇迹。永乐18年9月，紫禁城基本竣工，一朵建筑奇葩终于盛开在拥有古老文明的东方。这座辉煌的宫殿不仅气势磅礴、精美绝伦，同时还巧妙地蕴含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观念。古代人认为山为石器，水是虚器，因此背山面水是中国传统建筑的共同追求。紫禁城后面的万岁山与昌平长陵的天寿山遥遥相对，将龙脉之气引入宫城。金水河则从万岁山西北方向注入护城河的西北角，引入紫禁城内，蜿蜒而行，经武英殿、文华殿、太和殿、东华门等重要建筑与宫殿，形成水抱之势。这样有山有水，紫禁城变得气韵生动。然而这一山一水的布局还有更为玄妙的考虑。
1: 当时古代社会它也要是一个相信神的社会，君权神授。那么朱棣把谁搬出来了？把一个天神，这个天神叫玄武，就是我们民间称的真武大帝，把它搬过来了。玄武的它的象征就是龟和蛇结合在一起。所以说永乐时候那个紫禁城后面这个山呢叫万岁山。万岁，万岁什么最长寿？就是龟。那么紫禁城里面有一条金水河，这条河呢它蜿蜒曲折，就像一条蛇一样。那么龟和蛇结合在一起，这就是一个天神，天神玄武。玄武，那么整个紫禁城就是在天神玄武的保护之中，怀抱里面。
0: 在缜密的风水观念布局下，在儒家哲学的指引下，整个北京城沿中轴线铺展开来。辉煌的皇宫之外是皇城，正门为承天门，也就是清代改名的天安门。向南至大明门为宽阔的大道，道路两侧筑有东西千步廊，千步廊左侧为礼、户、吏、兵、工五部等中央机构，右侧为五军都督府衙所。皇城之外为大城，南部为繁华商业区。大城共开9门，大城南郊建有皇帝祭祀天地的大祀殿和山川坛。皇城营建基本竣工，中央机构进驻完毕，街市林立，人群熙攘，帝都北京初显繁荣。营造北京城的10多年间，大明帝国耗费无数人力物力，明成祖朱棣也从不惑之年走向了花甲。40年前，他第一次踏上这块土地时满目荒凉，40年后，他让这个城市变得光彩夺目。永乐18年10月，朱棣带领许多大臣，并携带着各府部的印信，入居新落成的都城。永乐19年正月初一，是朱棣钦定为迁都大典的日子。这一天的北京城，红日东升，天朗气清。

雪融化，朱棣在奉天殿接受群臣的朝贺，礼部主事萧仪曾这样描述这一场景：九夷八蛮莫不来庭，山呼之声远耳欢动。

0: 与新都北京的华丽和热闹相比，南京却是另一副模样。迁都之后，南京变成了陪都，这里虽然保留着整套的中央机构，但各部门的名称之前都要加上南京二字。然而朱棣近20年的努力只换来了4个多月的兴奋。永乐19年4月初8，紫禁城最辉煌的建筑三大殿莫名其妙地遭到雷击，三大殿在天火中化为灰烬，直到20年后才得以重建。这一场天灾引发了朝廷的地震，朱棣认为天降灾难一定是自己的执政出了问题，他不仅下令减免赋税，惩治失职官员，还取消了自己的生日庆祝活动。他下诏让大臣直言上书批评自己的不妥言行。令朱棣没有想到的是，迁都再一次饱受诟病。言官邹基上书直陈新都营建劳民伤财，还提到强拆民房给百姓带来的疾苦。而礼部主事萧仪的奏书则批评永乐皇帝弃绝南京黄脉与孝陵，有违天意。朱棣大怒，以谤君之罪处死萧仪，邹基定罪为多次实政，其他直言的大臣也全都下狱。惩处十分严厉，但反对之声仍甚嚣尘上。朱棣让质疑迁都的科道言官们和支持迁都的部院大臣们一起在午门外跪下进行辩论，双方僵持不下，最后户部尚书夏元吉深知皇帝其实只是想就此事推卸自己的责任，便主动将责任揽到自己的身上。他让太监转呈皇帝说，给事中御史属于言官，而且是应召求言，即使说错了也没有别的什么意思，我等作为大臣在迁都仪式上没有统筹好，罪该万死。朱棣见终于有大臣愿意揽下责任，心情才平复，此事遂告平息。雄才大略、胸怀天下的永乐皇帝朱棣此时实实在在地感到了不为人所理解的痛苦与悲哀。然而无论怎样的争论都改变不了迁都这一既成事实，北京已经以国都的身份开启了他对这个王朝越来越重大的影响。
1: 他实际上影响了以后几百年的政治格局，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明成祖也是一个带有开创性的皇帝。明朝迁都北京以后呢，实际上加强了对北方的控制。那么西北地区呢，明朝当时派出了很多使者通使西域。同时明朝在建都北京以后继承了元朝的做法，就是加强对西藏的控制。所以迁都北京是一个综合的工程，是一个走向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一重要一步。
0: 不仅如此，迁都北京还相对缓和了宋元以来中国经济南强北弱的趋势。尽管朱棣迁都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里，北方经济总体上仍然落后于南方，但国家权力中心的北迁给北方注入了实实在在的发展动力，给中国地域经济结构布局带来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永乐22年，也就是明政府正式迁都北京后的第4年，朱棣在

次北征蒙古的回师途中突然去世。直到今天，关于朱棣迁都的争论还在继续。有人认为，正是迁都形成的天子受编的局面，让明王朝在之后的200年里多次把都城暴露在蒙古军队及满洲八旗骑兵的攻击之下，并最终导致了明王朝的覆灭。更有人质疑，朱棣迁都是把眼光放在北方浩瀚的草原和沙漠，间接导致了中国航海事业的停止，使地理大发现让位于西方。朱棣死后，紫禁城金銮宝座上的皇帝换了一个又一个，但这座百万民众为之付出艰辛劳作乃至生命的北京城，这座耗费永乐皇帝无数心血和帝国巨额财富的紫禁城，一直成为国人的目光聚焦之所在，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中枢。之后近600年中，除20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末的20余年外，这里一直是中国的政治中枢。今天，金碧辉煌的紫禁城已不再是昔日的皇家禁地，而这座古老而美丽的城市已经成为2000多万人口共同生活的家园，同时也是13亿中国人共同的心灵家园。北京，它属于每一个中国人，也属于东方，属于世界。公元1405年6月15日，刘家港，刘河与长江汇合处，彩旗飘扬，锣鼓喧天，人们争相目睹郑和船队首航西洋的盛况。在祭拜过天妃宫的妈祖神之后，这支由200多艘大小船只、20000余人组成的船队驶向茫茫大海。有幸目睹这支庞大船队经过的沿海居民惊叹不已，因为在南方的海域上，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壮观的海上景象。几百艘船只在海面上排开，上千张风帆遮天蔽日，白天旌旗猎猎，鼓声阵阵，放眼望去，蔚蓝色的海面犹如春天里开满鲜花的原野。入夜，号声此伏彼起，海面上灯火点点，大海中倒映的灯光与夜空的星光交相辉映，恰似天上的街市。只有一个强大的帝国才能支持这样盛大的远航，才能在海上导演出这样云帆高张、昼夜星驰的旷世美景。

0: 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小兰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频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0: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2: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

0: 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1: 体系完善，渗漏问题得到有效治理，同时也标志着我县存量污染物管控水平实现提升，土壤地下水生态安全屏障愈发稳固。记者于海友报道。
2: 主播看云河，今天我来说

0: 我想吃一口。
1: 谢谢师傅，
2: 试试看吧。
0: 谢谢师傅啊，我不会的。哎呀，
3: 原来树叶这么好吃啊！
0: 嗯，很好吃。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0: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和等你。
4: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5: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6: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7: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8: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0: 你回来了。
1: 你怎么在这儿睡呢？怎么没去床上呢？
2: 刚才人没想睡，靠着靠着就睡着了。
1: 那再睡一会儿吧。
2: 不睡了。
1: 谢谢你啊，给我带回来这么多都是我喜欢吃的东西，马卡龙、蛋黄酥，这个还有香草卷，谢谢你都还记得。嗯，来，你这个，
0: 这是我给你买的，你吃吧，我就不吃了。
1: 你吃嘛，吃一会儿嘛。
0: 这么好吃，难怪你爱吃。
1: 牧师，咱们要个孩子吧？
0: 不行。
1: 你事业上不是迈上新台阶了吗？跟海比欧的谈判全都交给你了。
0: 但是谈崩了。
1: 谈崩就谈崩了吗？我知道事业对男人来说特别重要，但为了活出彩。要把你搞得苦不堪言，疲惫不堪，甚至笑都笑不出来，那我更希望你活得有滋有味。
0: 老婆，你还记不记得医生是怎么跟你说的？如果你怀孕期间病情复发了，那孩子就没了，你肯定会崩溃的。我接个电话啊。
3: 喂，明总。
4: 哦，好，没问题，没问题，我都准备好。

0: 想出去吃宵夜。
1: 你看啊，改变这个 P2 程序的同时啊，必须也得改变这个回转形式。

0: 然后你重复一遍，
1: 那个
0: 键摁两秒，明白吧？
1: 嗯，明白。
0: 然后这个操作完成了。
1: 行行。嗯。
0: 试一下。嗯。
2: 宋主任，占用您点时间。
3: 你帽子呢？今天谁是安全管理员呀、
2: 啊？这个事情怪我，主要事出紧急，所以我给忽视了，怪我。
3: 你自己也是因为安全事故受过伤的人，你不知道天大的事情都没有安全重要吗？
2: 没错，您说的对，下不为例啊。那个公司有一个外事活动需要您出席一下。
3: 现在车间的任务太重了，我没空。
2: 这关系到卫城设计的陆山一号能否批量生产。我们公司呢，现在正在跟海比欧含液压公司合作。马修的上司指名道姓的要见你，我也没办法。
3: 不是刚刚打完官司吗？怎么又要握手拥抱，还要让我去展览一下？我真的没空。
2: 宋主任，宋主任，
0: 为什么要和坏人合作？
2: 技术不分好坏，只有先进和落后。我跟海比欧谈合作，看中的是人家的技术和资金，这有什么问题？
3: 你现在拿张斌和魏城的研究结果和海比欧合作，这不是往魏城的心口上扎刀子吗？
2: 公司利益大于个人情感，魏城心里应该清楚。
3: 那换一家公司行不行？
2: 我还得去接机啊。
4: 你说什么？
5: 陆山要跟海比欧合作液压公司，董梦石已经去接人了。哎，你干什么去啊？
6: 发现一家不好吃的店，一起尝尝。你跟他说啥了？
5: 我跟他说海比欧要来谈合作啊。
6: 他心低过云了吧？
3: 你等等。
7: 你让开！
3: 冲动是魔鬼，
7: 不冲动是木头。你要干什么？
3: 要付一起付呀！既然劝不了你，我就坐在这儿。要是遇上车祸呢，也有个陪葬的。
7: 我不会撞车的，请你下车。
3: 理智恢复5%了。
7: 请你下车。
3: 冲动之后总得有人替失去理智来买单，我就替你买单的时候打个5%。
7: 失去理智的不是我，是董梦石，是陆山。

0: 喂，
1: 喂，董工师，我在你车后边，你等我一下，我跟你说几句话。
0: 现在不方便。
2: 你别在这儿鸣笛，要在这儿鸣笛是要罚款的。你控制情绪，控制。
1: 我控制啥情绪？我控制情绪。
2: 有情绪是本能，控制情绪才是本事呢。既然陆山决定。

0: 我可以作证。
1: 当然也没什么不对的。
0: 那你现在这么做就不大对了。
2: 燕子，你不用跟他解释，我们不用向他证明我的清白。
0: 可是需要自证清白，也正好说明这信任出了问题。
1: 科尔多斯那台车。哎，
3: 林总，
1: 是我答应伟成装陆山一号的，把它放下来。我们不能不讲信用，装过去。
4: 可是明总，
1: 伟成，最好的自证是让玉恒赶来参与竞标，你做得到吗？
0: 请玉恒来竞标，比不要150万的安家费还难吗？
5: 那哪是150万的事啊，那是50亿的事。奇了怪了，董牧师怎么会知道我安家费的事儿？
0: 玉恒的程总给你团队的骨干都发了合同，不信的话，你可以去问问庄美辰啊。

0: 安全费得150000，看到了，给我下血本单。行，这也证明了你的价值。你怎么想？这不回来跟您商量一下吗？
1: 这是你自己的事情，跟我商量什么？
0: 这个特殊时期，玉衡把我和我的团队从鹿山挖走，那不等于是变相帮了海彪吗？唇亡齿寒。
1: 就算你自己能够拒绝玉衡的要求，你的团队能做到吗？
0: 我不知道。 毕竟人家给钱给事业硬拦是拦不住的，除非陆山和玉衡合作，玉衡控股，让民企控股，那你别说明德降怕，恐怕厉阳正也会怕的。
1: 啊，您说这个玉衡的厉总没上过大学，把企业做到今天这么大，那说明他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不甘人后的人。为什么机会到了他眼前，他反倒缩手缩脚了呢？
0: 对，李总的担心。 可以理解。

0: 你吃饭吧，再说。
1: 这些菜您做的？对，我拜了一下子他爸为师傅，
0: 跟他学的。你尝尝我这手艺。
2: 你要相信啊，人往高处走，跳槽呢就丢人。来，喝一口。
3: 请玉恒来竞标，比不要150万的安家费还难吗？
1: 那哪是150万的事啊，那是50亿的事。
3: 人丑嘴不甜，长得难看还没钱。

0: 有空吗？手痒打一局啊。
1: 好啊。
0: 好嘞。
2: 七杀四，追踪一。
3: 干嘛？输不起啊！输不起别玩。
0: 啊！还有三局呢，别嚣张啊！嚣张死得快。
4: 行了，别理他，别理他，
5: 怎么样？别理他，别理他，继续，继续，继续。
0: 输得痛快吧？
1: 呼吸口新鲜空气，然后接着玩。
0: 我上周刚做体检，各项指标都合格，很健康。你吐吧。输呢，确实让人难受，尤其像你这种，从小都是知道怎么赢，也没有人教过你怎么输。
1: 输还用教啊？
0: 那当然了，一般输不起的人多半也赢不起。我小时候呢，就特别爱和男孩子打架，打不赢我就挠花人的脸，回到家我妈又揍我，饿饭罚站。我爸呢就偷偷给我送吃的，他告诉我打架呀、要先学会保护脸，再学会倒地翻滚不受伤。就算玉衡不愿意合资，你再拿热脸贴一次冷屁股又怎么样？你说就算再输一次那又怎样？人诸葛亮出山那还一输新野，二输樊城，三输当阳，最后输出了一个火烧赤壁。
1: 最近没少读书啊，
0: 一直很博学。哎，我知道，这就不是你吐的，吐出来的没这么多泡。行了，进去吧。再打输了给我买装备啊。

0: 请进，请进。
1: 。
2: 我和我的团队过来之后，将开发40到56兆帕以及60兆帕的液压泵。我想知道你们打算给我们多长时间？
1: 第一步给你们5年，第二步给你们6年，怎么样？
2: 很务实。那我还想多问一个问题，
3: 如果海比欧控股了陆山新的液压分公司，他们这个级别的液压泵很快就可以完成本土化生产，再加上
2: 他们主机厂需求价格会比现在更低，5年之后玉恒能确保我们的产品战胜对手吗？
3: 你们开着看似优渥的条件，当面临洋品牌本土化大面积冲击的时候，幕后的团队很有可能就变成被你们裁掉的理由。当失去高端液压线之后，
2: 35兆帕入门级将独木难支，就像你们现在生产的26兆帕产品一样，只能用在小蛙上，不能用大作为。李董，
3: 给企业命名为玉恒，我想有借北斗第一亮星玉恒之意，玉恒指孟冬，众星合力力，北斗定方向，第一定地位。
2: 在这一次事关命运的挑战中，退却就是输，输掉各位用了近20年打拼出来的中国民营液压第一公司的交易。
4: 魏先生的话有些危言耸听。我们的油缸市场占有率可是50%，
2: 泵阀的总体价值是油缸的5倍。油缸是称霸了，可是大块肉吃不着，要想吃大块肉就必须占据泵阀的制高点，否则不可能。国内第一，国际一流，这是你们的目标，也是我的目标。目标一致的人是可以齐头并进的，所以我希望玉恒能参加这次竞标。
1: 你能保证我们赢海比欧公司吗？
2: 不能，但我能保证的是，如果你们赢了，我跟我的团队将入驻新公司，4年之内攻克40到56兆帕液压泵的工程样机。
1: 你的意思我明白，但我们是民企，这个话题我们就不谈了。
5: 有3位老同志指名道姓要见立董。
1: 立董是什么人？想见就能见的吗？
5: 他们说给立董看这个他就会见的。

了。

0: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尝尝。看来五郎是把我忘了。
1: 谁？谁在这装神弄鬼？畜生！

0: 崛起，要杀我！
1: 住口！我乃长安县尉，今日必斩杀妖孽，为民除害！
2: 呀、yeah!！

0: 正如没人不热爱伟大的长安，看，一切祥和明媚，繁华如梦。越是花团锦簇，它的阴影便越深幽难测。绚烂的大唐就像面镜子，一面歌舞升平，而另一面。
1: 鬼影幢幢，大胆！这可不是我说的，此乃恩师狄公雨露。我知道你是狄仁杰弟子，记住，以后少在本将军面前炫耀。哼！你听着，前任长安县尉武大奇莫名溺死，我去现场勘察过，有诸多诡异蹊跷之处。
2: 宋禅，你家没落，我父亲却仍要履行婚约，你可不许辜负我姐姐。
3: 否则我绝不轻饶。
4: 玉林，不得无礼。
1: 无妨。都。
0: 天色不早了，我带人先走。
3: 你要先走？好你个宋禅，你就这么对我姐姐？
2: 玉林，按大唐习俗，把新娘子接出家门，新郎官不能一直陪着。
0: 需先行返回新房。对，在那里迎接新娘。
2: 规矩啊！那走吧。
0: 从儿，先行一步了。
2: 路途尚远，公子当心。多谢。撤。这么大的太阳，怎么打起雷来了？

0: 我们是来救你的，
1: 姐，别怕，有弟弟在，绝不会让你受半点委屈。
2: 骂惊了，还不快去追！追！

0: 你怎么才来？
1: 我的马，慢。
2: 县尉，
0: 验尸。

0: 记，是。
1: 中郎将已经验过尸了，此话何意？裹尸之红布被人揭开过。啊，这是僧人们发现的。不揭开红布，他们又怎么知道是一具尸体？
0: 既如此，为何又把红布裹好？莫非中郎将是想试探我？我倒是没有这份闲心。
2: 查案之要，首先在于掌握死者的原初之态。这个后园虽未必是其遇害的地方，但肆意翻动尸体会大大的妨碍验尸之效。此地乃我长安县所辖，发生命案，本县尉若查不出元凶，自会上报大理寺。而金无畏。
1: 负责的是护从天子，警巡长安。中郎将，你越权了吧？你说的没错，但长安县难道不正位于京城之中吗？这一年来，京城此。

0: 此类命案频发，本将军完全有理由怀疑，这些命案的背后真凶，企图危害朝廷，甚至是当今天子，难道我不该查吗？
1: 此类命案频发，下官今日到任，为何没有看见？
2: 旧案卷宗呢？那是你们长安县的事，问本将军问得着吗？好好验尸查案，别顶着嫡传弟子的名号，丢了嫡宫的脸。
3: 走，是。
2: 死者着喜袍，应该是个新娘。来，把她放过来。
4: 就是那开路神，方相原为殷纣王殿前大将，出征时的先锋，后来被传说演化为丧葬驱鬼时的开路神。按大唐礼制，四品官员之上才可使用方相，寻常百姓不可擅用。
5: 面具深陷死者肌肤，与人脸已合为一体。凶手杀人之手段，可谓诡异可怜。小五，明日一早赶紧去打听，又是谁家丢了新娘？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第一次发生这种事情，应该是去年的7月初，也就是1年前。
6: 是，庄郎将，您是想到大理寺卿吧？
7: 不行，那您怎么一听到有命案的时候，就两眼放光啊？
6: 胡说！
7: 你小子是肉皮三姐吧你？
8: 将军息怒，我不再多嘴还不行吗？
9: 亥是已到，巡阅去。
10: 是。
9: 苏县尉，老夫先敬你一杯。哎呦，使不得，使不得。裴公官居吏部侍郎，却请一个刚刚到任的县尉，这酒在下真的不敢喝呀。
10: 苏县尉，何出此言呢？
9: 初春时，公主有武功县，在驿馆丢了一个香莲，你可记得？
11: 记得，我当夜就将盗贼抓捕归案。哎，
9: 所以呀，你明白了？
11: 原来苏县尉是公主引荐入京的，怪不得裴侍郎要亲自宴请，让下官也跟着沾光了。<笑>
9: 好了好了，苏县尉请。
11: 父亲，父亲，我就要嫁给萧郎。 你整天关着我也没用。诸君见笑了，小女的疯病又犯了。我没疯，就请父亲送我去西域，与萧郎完婚吧。
12: 还说没疯，萧将军已经战死沙场，死了。
11: 那我就与他拜堂成亲，请父亲成全。
5: 是狼是怎么照顾小姐的？他们赶快扶她下去！快扶下去！
11: 萧郎，萧郎，萧郎！
5: 小五。去附近找到施主，其余人随我捉贼。
13: 是。

0: 裴侍郎，请留步。
1: 哦，
2: 三位，先别急着走，我想请诸位喝点好东西。近日啊，被小女闹得是心神不宁，若是不喝上一点呢，恐怕是彻夜难眠呐。
1: 裴侍郎是想请我们喝长安红茶吧？
2: 正是，我听说这茶贵得很呐，铜钱那是绝对买不来的，三锭银子只能买一两茶。
3: 有时候还得用金子呢。哎，我可是用自己的积蓄买的，我今日啊，主要是为了请苏县尉。你们两个人是跟着沾光。
4: 那是。
3: 带下去。哼，走。
5: 将军，
3: 施主找到了。
5: 你的？
4: 啊，
5: 是啊，
4: 多谢将军。
1: 大唐市面上只流通铜钱，你这金饼一般官员都没有，想想什么时候漏的富被飞贼盯上，以后好长记性。那一定是在东市买长安红茶时。
4: 长安红茶
1: 啊，
4: 你买到了吗？
1: 没有啊，没想到这仙茶在长安也是千金难求啊！
3: 放肆！
4: 谁说这是仙茶？
1: 我在洛阳。 早已听说京城盛行长安红茶，达官贵人竞相购买，圣人公主都在享用，所以我才
3: 胡说。

0: 这茶呀，原料稀缺，制法独特，老年人喝呢，筋骨自舒，精神矍铄；青壮年饮之呢，则阳气四溢，精气无限呐。据说长饮啊，还可登临仙境，与神人共舞啊！
1: 我也听说了，没想到今晚竟还有如此口福啊！
2: 来来来，苏县尉，您先请。
0: 多谢裴侍郎。

0: 苏倩啊，如此幽静的小院，这是哪儿啊？
1: 这是长安县为您准备的寓所，就是之前那个死了的县尉住过的。我听说这个武大奇力大过人，曾戍边立过军功，正值壮年就溺亡于此，这处寓所不吉利啊。
0: 凡害怕不吉利的，皆因深陷迷雾，一旦水落石出，恐怕只会惊讶，真相其实离我们很近。
2: 苏县尉，
0: 哎呀，袁县令，您怎么来了？
1: 哎呀，我是担心你啊，昨日啊，你可把我给吓坏了。
0: 我一见那茶的颜色呀，这脑袋里就一阵翻江倒海。
2: 哦，
0: 实不相瞒，无名从小就晕血。
1: 晕血？
0: 啊，
1: 苏兄可是狄公弟子啊，我听说。
0: 哎，坊间传说不一定实，可无名晕血一点都不虚，让县令见笑了。
1: 如此说来，那你在武功县仍能屡破奇案，那就更是奇才呀。
0: 运气而已。哦，对了，金吾卫的卢将军说这一年来京城频发新娘失踪案，我想看看旧案卷宗。
1: 哎，别提了，前任县尉武大奇意外身亡，这雍州府、大理寺、金吾卫是轮番来人，他的住处、办公之所都被翻了个底儿朝天呢，所有卷宗皆被抄走，至今无人归还。

0: 原来如此。周郎将，昨夜我见到你了。
1: 在哪儿？
0: 在一幅画上。吏部裴侍郎的千金喜君小姐，你可认识？
1: 不认识。
0: 哎，周郎将，你这是刻意隐瞒。
1: 没正事可做吗？昨夜那具女尸，你查清楚了没有？
0: 正在查。
1: 新娘出阁之日失踪，继而被杀抛尸，类似案件一年来时有发生。你身为长安县尉，不抓紧查案，竟去攀权富贵，还看什么画？
0: 急了？那说明你一定认识喜君小姐。哎，说说说说，你跟喜君小姐之间
1: 无聊。狄公一世英明，怎么收了你这样的徒弟？那新娘子心动，今无畏已令其家人去认尸了。
0: 多谢中郎将。
2: 死者窦从昨日出嫁，那新郎住在明德门外15里的镇子上，窦从所乘之马车行驶至半路，马惊后失踪。
0: 认过尸了？
2: 面目虽已无法辨认，但耳后的红痣和腰间的胎记都对上了。
3: 你可是新来的县尉？
0: 正是。
3: 你一定要给小女伸冤报仇啊！
0: 老人家，快请起，请起。
4: 凶手就是宋晨。
0: 这位是
3: 犬子窦玉林。
4: 我一直在家等候新娘，如何成了凶手？你若不扔下我姐姐先行，她怎么会惨死？
5: 此乃大唐的风俗。
4: 什么风俗？一定是你的诡计。
5: 你
0: 窦玉林，听你家下人说新娘的马惊了，你并未去追，那你去哪儿了？
4: 这与我姐姐的死没关系。
0: 回答本官。
4: 我和闷脚去了。
0: 你姐姐嫁给宋柴，你不高兴？
4: 当然，都怪我爹，我姐姐就不应该嫁给这个败类。
5: 你，
4: 苏县尉，就算宋柴不是直接凶手，也一定与我姐姐的死脱不了干系，请县尉明察。
0: 你先出去。
4: 哼，你，苏县尉，从儿他真的死了。从儿没来，我以为是窦玉林从中作梗，把他姐姐又带了回去。
0: 你怎么会这么想呢？
4: 我父母双亡，家道中落，窦家早有悔婚之意，特别是窦玉林屡次出言不逊，若不是岳父大人做出，从儿又对我情真意切，哪有昨日之婚事？苏县尉，你一定要抓到凶手，为我娘子报仇啊！
0: 本官知道了。
4: 苏县尉，请。
6: 县尉，
0: 命宋禅每日辰时来一次县县，报告他的行踪。
6: 您这是？
0: 我怕他畏罪潜逃。
6: 不可能吧？他是新郎。
0: 此人是赌徒，绝不可信。
7: 没抓人，看来苏无名并未怀疑宋柴。
8: 这个蠢货，宋柴是个赌徒，绝不可信。
9: 将军怎么知道他是赌徒？
8: 我早上赶到这里，他还没回家。长安宵禁，夜不归宿者为酒鬼赌徒耳。可他并未饮酒，应该是去赌了。你看他家徒四壁，也印证了这一点。

0: 小弟刚在赌坊看见兄台鸿运当头，可否指点一二？指点？哼，我也是走了3年的背运，这才翻过身来。哎，兄台，哎，小弟也想翻身，可是没有本钱，想请教兄台怎么样才能弄到本钱。
1: 站住了！看你这相貌，应该也有些家世吧？啊，落魄了，那不怕，只要有家世，就可以娶房好媳妇儿，本钱不就来了吗？
0: 兄台何意？小弟不太懂，还望明示。
2: 哎呀，你说你这，老子找你找的好辛苦啊！
1: 哎，兄弟，你替我挡一挡。
2: 本钱，我借给你，你去吧。哎哎哎，别跑！站住！站住！你给老子站住！宋钱，你发财了，是不是找了更好的主？把那个女人卖了大价钱，所以才诓我们的。哎，
1: 不是，这是我赢的。
2: 就你，家底都输光了，啥时候赢过？哼，跟他废什么话？
3: 动手！拿来吧你！不行，拿来！凭什么？
4: 我救不了你！
3: 今吾为中郎将在此，你二人还不束手就擒？
2: 就你还中郎将？你不就是宋钱的同伙吗？你！啊！
3: 宋晨，站住！什么人？萧晋十分胆敢犯业，站住！犯萧晋者诛族，否则射杀。
1: 这是我赢的，谁也别想抢。

0: 在的妨碍我办案，我要去状告你。
1: 你一个小小的长安县尉，到哪儿去状告本将军？
0: 我到公主那儿去告你。
1: 你什么时候攀上了公主？
0: 你管不着。
1: 苏无名怎么也会在？莫非他早也知道那宋差是赌徒，一直在暗中监视？

0: 此人被金吾卫射杀，我亲眼所见，你不用在这装模作样的掩饰了。我只找到这支致命之剑，却没有发现空矢之剑。中郎将，不该给我个解释吗？
1: 解释什么？
0: 如果我没记错。

0: 路遇犯宵禁之人，金吾卫应首先空衔警告，若其仍急走，则设其脚下再行警告，还不停步，才有权当场射杀。请问射死宋柴，金吾卫用了几箭？此人与斗女案关系重大，我本欲生擒，可是却被金吾卫直接射杀，这是何意？
1: 苏明，你小小长安县尉竟敢指责金吾卫？
0: 卢将军威风，想必是觉得金吾卫是离天子最近的人，既离天子近，更当为天子分忧，倘若假借天命颐指气使。
1: 大胆！
0: 放肆！我苏无名虽只是八品县尉，却是大唐正官，你官阶再大，不过护从，此乃堂堂长安县县，岂是尔等武夫逞凶之地？还不退下！
1: 退下！射杀宋柴，金吾卫确有不妥，但情急之下，并非故意为之。你也不用抓住这点事，大做文章吧，苏大县尉。宋柴是赌徒，你也有所察觉。
0: 当时我发现此人右手食指和中指生茧，便推断他的拇指指肚也应该有老茧。只有常年沉迷于赌方的老赌徒，这三个手指上才会生出老茧。
1: 既如此，你身为长安县尉，为何不把他抓起来审问？
0: 此人虽有嫌疑，但绝非凶手。我本欲顺藤摸瓜。
1: 那两个持刀行凶的贼人，你可审了？
0: 正要审。
2: 饶命啊，我们说的都是实话。
3: 宋柴早就带我们去验过货，我们才出了那么大的价钱。
0: 验货是何意？
2: 我二人就是人贩子，宋柴对我们看的杜家小姐确实如花似玉啊！
3: 本打算反到东都赚上一笔，没想到被宋柴给骗了呀！说好的宋琴的队伍一走就是他家里领人呢，没想到整整等了一夜，新娘根本就没进门啊！
4: 县尉，这窦从的尸体也该存入兵室了吧？
0: 不急，你看周身上下没有任何腐烂的迹象，你不觉得奇怪吗？
4: 还真是一点臭味都没有。
0: 何止不臭，香气至今未消。
4: 是凶手用了防腐的香料，
0: 这香料很特别，我从来没有闻到过这种味道。长安城天子脚下，果真是无奇不有。
5: 这就是我们西市署所辖的长安西市，东西两市都有220号，则花湖杂处是无商集聚之地，从西域乃至更遥远的地方过来的香料、珠宝以及各种珍稀之物都集中于此。说起来，我大唐本土香料不多，西市所收多异域之香，诸如苏合、安息、黑沉、青木、紫藤，这里应有尽有啊。来来来，这家香店在西市上多有些名气。 鲜味，这可是西市最后一家香店了。我看你依旧不满意啊。
0: 实不相瞒，我在寻一种防止尸体腐烂的香料。啊，
4: 县尉说笑了，世上哪有如此香料啊？
0: 当然有，没有我就不来寻了。
4: 看来县尉是在查案。西市上肯定没有，除非……
0: 除非什么？
4: 县尉所说的那种香，除非在鬼市上。那地方去一次，伤一份阳气，还是能不去就不去吧。

0: 金阳城的那辆马车找到了，在明德门外三十五里的一个村子。北邙，长安县那边也得到了消息，要不要等苏县尉一起啊？
1: 等他做甚？
2: 为了赌博，竟连自己的新婚妻子都卖，真是人心叵测呀！
3: 可惜啊，宋柴犯了宵禁，已被金吾卫射杀了。
2: 杀得好。
0: 苏县尉才刚上任就迫死悬案，袁某要为你请功。哎，此案的真相绝非如此简单。宋柴虽可恶，但他并不是凶手。
2: 哦，
0: 刚刚得到消息，新娘的马车已经找到了，相信定能据此查出重要线索。

0: 将军，您要治罪，就治我一个人吧。
1: 您何罪之有？
0: 啊，把那匹马的肉分给大伙吃了，那都是我的主意。
1: 套车送新娘的马一定是精挑细选，就算你们不用，也一定可以卖个好价钱。为何要杀了吃肉？
0: 将军，那马它不是我们杀的呀！发现这辆车的时候，马就已经死了。
2: 怎么死的？
0: 好像是累死的，浑身都是汗。
2: 不是汗，是血。
1: 马身上到底是汗，还是血？

0: 你不是在殷世郎这里买过红茶吗？看看是哪一个。你若认准了，哎，给你讲个有趣的事儿。苏某略费周折就查到明威将军萧伯昭是你表兄。你查这个干什么？
1: 好奇而已。
2: 听说萧将军身高八尺，手使一条亮银枪，两军交战之时取敌将首级如探囊取物。胡说！
0: 他如果有这般武艺，怎么可能命丧西域？他使的是双锏，身高不足七尺。看来我猜的没错。
2: 裴侍郎之女裴喜君画的人，并非萧将军，而是中郎将你。苏明，你身为长安县尉，放他命案不查，却在这戏弄本将军，不阁下你的头颅，更待何时？急了，看来是真的。
3: 何事？
4: 太子口谕，命将军觐见。

0: 6个月前，太仆卿贺兰灭明；3个月前，果毅都尉李不弃；1个月前，雍州司马孙修均莫名自杀。卢林峰，你查出什么端倪没有？
1: 此三人都一直在偷偷饮用一种茶——长安红茶。是。
0: 就在昨夜，国子博士崔东旺，那个号称诗书双绝的崔博士，正五品的官，也是因为长安红茶喝的是倾家荡产、负债累累，还不知悔改，说喝了茶能看到仙人的召唤，结果不如取江而亡。长安红茶，实为妖茶。
2: 你怎么这么确定？
0: 莫想曾潜入鬼市，查到了贩卖长安红茶的殷氏郎中，不想竟中了妖人布下的陷阱，被幻术蒙蔽，险些丧了性命。茶是好饮品，虽在我大唐流行不久，但据我所知，茶已经有不少人在喝。可现在竟有妖人借茶惑众，以致满朝昏昏。
2: 刘林峰，我命你协同京师茶盟彻查长安红茶。
1: 末将领命。
0: 酒还是少喝些吧。
1: 多谢殿下提醒，末将谨记。
0: 去吧，多加小心。

0: 你怎么还在这儿？哦，中郎将回来了。哎呀，哎，未与将军告别，我怎能自行离开？
1: 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0: 长安县找不到的旧案卷宗，你这儿却有不少。虽然记载未必详实，但对探案是有帮助的。这些并不是公文卷宗，
1: 而是我自己的记录而已。
0: 看出来了，上面还有一些你对案情的假设和分析，有的非常好，有的嘛，就是无稽之谈了。
2: 苏明，这里可不是你的长安县县。

0: 可以走了。
1: 哎，哎，庄郎将，
2: 我不能走。
1: 记得我初来长安的时候，你对我说，我的前任武县尉死得蹊跷。
2: 最近我查到了，
1: 武县尉生前也一直在喝长安红茶。
3: 好了，红茶一案，你去居县尉，不用管了，专心去查你的新娘命案吧。每个月都有新娘失踪，再这么下去，长安的百姓都不敢嫁你了。
1: 命案当然要查，可我就是觉得这长安红茶颇有来头。哎，要不咱们联手吧。
3: 苏明，你忘了自己是谁了吧？太子殿下命我彻查长安红茶案，你掺和什么？出去，别等着我轰你走啊。
1: 你这里记载的十分清楚，新娘失踪始于一年之前，而长安红茶也是一年前出现在市面上的。失踪新娘几乎每月一个，而长安红茶也是每个月和每个月价格不同，这里面也许有必然的联系。
3: 你再不走，别怪我不客气了。
0: 好，我走，我走。
1: 庄郎将，
2: 县尉，您这是在……哎，真是有心之人啊！您说的是谁呀？卢凌风，那个中郎将啊，一身的傲气，看着就让人害怕。
1: 哎，可不能以貌取人啊！新娘失踪案，长安县并无卷宗，可在卢凌风那里却记录得一清二楚。至今为止已发现四具尸体，分别在长安城东南西北四个方位。我怀疑凶手抛尸是故意要让人发现，此杀戮也是在完成某种仪式。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我画的那几个地方还能找到尸体，当然没有那么简单，需要仔细搜查，甚至是挖地三尺。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4: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5: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0: 贩毒探长，初次见面，请多多关照。
1: 樊景先生，
0: 王先生倒可以高枕无忧了。
2: 哎，所以说。

0: 商王盘庚力排众议，从衍迁都到殷，开启了商朝此后200多年的灿烂文明。在完成漕运的基本任务外，负责运送粮食的船工和押运粮食的官兵允许随船携带少量货物与沿途当地人进行交易，于是运河两岸一些漕运码头开始繁荣起来。北方的街市上常常会出现来自南方的特产，热闹的运河码头也混杂着南腔北调。
1: 交通建立了代表着物资交流通畅，这样运河就沟通了南北方的物资交流。所以几个节点，临清是个节点，扬州是个节点，天津是个节点。靠什么发展？靠土艺。土是土产的土，艺就是便宜的艺。实际上他们呢，本身允许他们带一定的当地的南方的土特产到这边来卖。
0: 霍庆顺从小就生活在运河边的杨柳青镇，他大半辈子都在和木板年画打交道。
2: 杨柳青年画呢，给人一个柔和感，要突出那个精和细，还透出那个透亮，那种飘逸性通过你刻能刻出来，你画往往能画出来。
0: 天津杨柳青年画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宋代，明清时期发展到鼎盛，曾经出现过家家会点染，户户善单。

轻的兴旺景象，北京的行动即将全面展开。集天下良才是营建北京城的必需品。这场牵动全国的原料大采办，早在永乐四年就已开始。长江上游的横断山脉、崇山峻岭人迹罕至，是珍贵楠木的产地。为了给即将兴建的都城准备木料，数以万计的民夫披荆斩棘入山采木。经过严格挑选的优质木材，由于体量巨大，先要经临时开掘的山路，由民夫运送到最近的河道，漂流进入长江，然后顺运河一路北上。在没有现代运输工具的时代，锯木采伐运输过程。

0: 的另一种重要原料就是石材，产自北京周边的汉白玉，色调浑白，质地均匀，体积较大，成为修建皇城的首选。然而这些优质的石材往往埋藏较深，开采异常艰辛。都城营建所需的物料很多都是各地专供北京的，运河边的苏州御窑就专门为皇宫制作地砖。这种两尺见方的地砖以特有的粘土做原料，经过繁琐的手工工艺制作而成。从永乐时期开始，它就一直是紫禁城的专用品，用来铺设皇宫最重要的宫殿。经过千挑万选后，只有那些质地尖细、敲之若金属般铿然有声的地砖才能被运往京城，因此又被称为金砖。在那个皇权至上的社会里，建设北京所需的任何一种材料，无不是品质最优、工艺最好、价值最高的，制作要求也最为严格。从工程营建的第一天起，就有很多工匠的身家性命与这座建筑绑在了一起。木、石、砖瓦等建筑材料的准备花费了整整十年时间。永乐十四年，北京城营建工程正式拉开了序幕，其中最为庞大的工程当属都城的核心建筑紫禁城。
1: 这整个天空有三大星圆，剧中的叫紫微垣，紫微垣呢就是紫宫，紫啊就是尺的意思，宫啊就是钟的意思，紫微紫，到了那个南北朝的时候，就有人把那个皇宫称为禁城，进而称为紫禁城。
0: 处于都城中心的紫禁城，四周城墙高筑，墙外护城河环绕，宫中有8000余间房屋，整个宫殿格局按前殿后寝的礼制规范建设而成。前三殿包括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用于朝廷大典及皇帝重要朝会。后三宫为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用于皇帝处理日常政务及生活起居。文华殿、武英殿、东六宫、西六宫则分列左右，严格对称。宫殿设计所蕴含的礼制规范更是超乎想象，从台阶数量到大殿的尺寸，甚至小到一颗门钉都不是随意安放。在谨身殿，也就是今天的保和殿背后，就安放着紫禁城中最大的一块汉白玉石雕，它长16.57米，宽3.07米，厚1.07米，重量超过200吨。石料的开采就花了10多年时间，运送它更是费尽了周折。巨大的方木拼接成汉船，从房山通往北京的沿途开凿了无数水井，在泼水成冰的冬季开始运输。有资料记载，运送这块巨石共动用人力26000人，骡马1800头，花了近1个月的时间。费尽周折安放的大石雕有什么特殊意义？史料并没有给出更多的解释。然而我们今天可以肯定的是，它恰恰位于紫禁城乃至整个北京城规划的重要基准线中轴线上，大概也为求得江山永固的寓意吧。
1: 中轴线把北京城和紫禁城分成了两半，凡是代表文的那些建筑，属于文的，以阴以阳之为道的思想，当皇帝坐在这个宝座上面的时候，它的东边是文，西边是武，也就是阴阳，阴阳结合在一起，这就是天道。天道主身，也就是要求你统治者要效法天道，替天行道，推行仁政。

0: 把善施给普天之下，让老百姓都幸福都快乐，这就是紫禁城营建的最高的思想。
1: 营建材料堆积如山，规划设计细致缜密，无数工匠开始在这块几十万平方米的场地上有序施工，北京一时间成为明王朝疆域内最热闹、最庞大的建筑工地。
2: 紫禁城尽管规模非常宏大，能够看到的部分其实不过占全部工作量的1/4，甚至1/5。地皮以下是13层大砖，就是城砖满铺满几用城砖，就是纯灰来砌筑的。那么在这些大砖的基础下边，才是一层三合土、一层碎砖层，我们叫嘎嘎层，就是它把碎砖，然后要压，再把它碾实，一层一层筑起来。所以它的基础工程非常费时。
1: 据史料记载，修建皇城动用了10万夫匠、100万工艺，而当时全国的人口不超过1亿，只有少数人被历史记录了下来。太宁侯陈规永乐4年被任命为督建北京城的总指挥，永乐17年去世，他没有等到紫禁城落成的那一天。负责设计的蔡姓、木匠出身的蒯祥、郭文英、徐镐、瓦匠出身的杨清、石匠出身的陆祥等等，用他们的汗水和智慧获得了皇帝的褒奖。其中蔡姓、蒯祥甚至由工匠授官，最后做到工部侍郎，官至正三品。
2: 那么多的人同时被提成为官员，那么这在封建社会是一个极大的突破，因为自古以来都是以读书求仕途，还没有多少人能够通过手艺换得官位，这种情况极少，是吧？所以也就反映了他们当时的建树有多大。
1: 名垂青史的毕竟是少数，更多的工匠们默默无闻，终其一生。但这座举世无双的皇城就是最好的见证。直到今天，我们还能听到许多关于他们建造这座皇城的传奇故事。历史不会忘记他们。
3: 最传统的一个流程来做的现代功能。
1: 前野浩克是一位来自日本的建筑设计师，他此行来到苏州是希望为自己的一项设计找到最为传统的中国建筑工艺。经过一番周折，他终于见到了中国香山帮匠人的传承人陆耀祖。香山帮这个生活在太湖边上的工匠群体自明代开始脱颖而出，朱棣营建北京时，香山的工匠从这里沿运河北上，将精湛的建筑技艺带到了北京城。香山帮最引以为荣的作品莫过于蒯祥主持建造的紫禁城承天门，也就是现在的天安门。香山帮的古建技法如今已成为代表中国文化的元素和符号，走向更广阔的舞台。拿到日本设计师前野浩克的设计要求后，陆耀祖和几位香山帮传承人一起开始研究工艺细节，斗拱的尺寸、门窗的结构、梁柱的布局，这些极其讲究的古建营造技艺，处处都凝结着香山帮先祖的智慧与心血。600多年前，正是这个来自太湖之滨的工匠群体，凭借其精湛的技艺、执着的精神，和全国各地百万工匠一起，来共同创造一个建筑工程奇迹。永乐18年9月，紫禁城基本竣工，一朵建筑奇葩终于盛开在拥有古老文明的东方。这座辉煌的宫殿， 不仅气势磅礴精美

0: 绝伦，同时还巧妙地蕴含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观念。古代人认为山为石器，水是虚器，因此背山面水是中国传统建筑的共同追求。紫禁城后面的万岁山与昌平长陵的天寿山遥遥相对，将龙脉之气引入宫城。金水河则从万岁山西北方向注入护城河的西北角，引入紫禁城内，蜿蜒而行，经武英殿、文华殿、太和殿、东华门等重要建筑与宫殿，形成水抱之势。这样有山有水，紫禁城变得气韵生动。然而这一山一水的布局还有更为玄妙的考虑。
1: 当时古代社会它也要是一个相信神的社会，君权神授。那么朱棣把谁搬出来了？把一个天神，这个天神叫玄武，就是我们民间称的真武大帝，把他搬过来了。玄武的它的象征就是龟和蛇结合在一起。所以说有的时候那个紫禁城后面这个山呢叫万岁山，万岁万岁，什么最长寿？就是龟。那么紫禁城里面有一条金水河，这条河呢它蜿蜒曲折，就像一条蛇一样。那么龟和蛇结合在一起，这就是一个天神，天神玄武。玄武，那么整个紫禁城就是在天神玄武的保护之中，怀抱里面。
0: 在缜密的风水观念布局下，在儒家哲学的指引下，整个北京城沿中轴线铺展开来。辉煌的皇宫之外是皇城，正门为承天门，也就是清代改名的天安门。向南至大明门为宽阔的大道，道路两侧筑有东西千步廊，千步廊左侧为礼、户、吏、兵、工五部等中央机构，右侧为五军都督府衙所。皇城之外为大城，南部为繁华商业区。大城共开九门，大城南郊建有皇帝祭祀天地的大祀殿和山川坛。皇城营建基本竣工，中央机构进驻完毕，街市林立，人群熙攘，帝都北京初显繁荣。营造北京城的十多年间，大明帝国耗费无数人力物力，明成祖朱棣也从不惑之年走向了花甲。40年前，他第一次踏上这块土地时满目荒凉，40年后，他让这个城市变得光彩夺目。永乐18年10月，朱棣带领许多大臣，并携带着各府部的印信，入居新落成的都城。永乐19年正月初一，是朱棣钦定为迁都大典的日子。这一天的北京城，红日东升，天朗气清，冰雪融化。朱棣在奉天殿接受群臣的朝贺，礼部主事萧仪曾这样描述这一场景：九夷八蛮莫不来庭，山呼之声远耳欢动。

与新都北京的华丽和热闹相比，南京却是另一副模样。迁都之后，南京变成了陪都，这里虽然保留着整套的中央机构，但各部门的名称之前都要加上南京二字。然而朱棣近20年的努力只换来了4个多月的兴奋。永乐19年4月初8，紫禁城最辉煌的建筑三大殿莫名其妙地遭到雷击，三大殿在天火中化为灰烬，直到20年后才得以重建。这一场天灾引发了朝廷的地震，朱棣认为天降灾难一定是自己的执政出了问题，他不仅想

0: 令减免赋税，惩治失职官员，还取消了自己的生日庆祝活动。他下诏让大臣直言上书，批评自己的不妥言行。令朱棣没有想到的是，迁都再一次饱受诟病。言官邹姬上书，直陈新都营建劳民伤财，还提到强拆民房给百姓带来的疾苦。而礼部主事萧仪的奏书则批评永乐皇帝弃绝南京黄脉与孝陵有违天意，其他直言的大臣也全都下狱。惩处十分严厉，但反对之声仍甚嚣尘上。朱棣让质疑迁都的科道言官们和支持迁都的部院大臣们一起在午门外跪下进行辩论，双方僵持不下，最后户部尚书夏元吉深知皇帝其实只是想就此事推卸自己的责任，便主动将责任揽到自己的身上。他让太监转呈皇帝说，给事中御史属于言官，而且是应召求言，即使说错了也没有别的什么意思。我等作为大臣，在迁都仪式上没有统筹好，罪该万死。朱棣见终于有大臣愿意揽下责任，心情才平复，此事遂告平息。雄才大略、胸怀天下的永乐皇帝朱棣，此时实实在在地感到了不为人所理解的痛苦与悲哀。然而无论怎样的争论都改变不了迁都这一既成事实，北京已经以国都的身份开启了他对这个王朝越来越重大的影响。
1: 他实际上影响了以后几百年的政治格局，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明成祖也是一个带有开创性的皇帝。明朝迁都北京以后呢，实际上加强了对北方的控制。那么西北地区呢，明朝当时派出了很多使者通使西域。同时明朝在建都北京以后继承了元朝的做法，就是加强对西藏的控制。所以迁都北京是一个综合的工程，是一个走向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一重要一步。
0: 不仅如此，迁都北京还相对缓和了宋元以来中国经济南强北弱的趋势。尽管朱棣迁都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里，北方经济总体上仍然落后于南方，但国家权力中心的北迁给北方注入了实实在在的发展动力，给中国地域经济结构布局带来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永乐22年，也就是明政府正式迁都北京后的第四年，朱棣在第五次北征蒙古的回师途中突然去世。直到今天，关于朱棣迁都的争论还在继续。有人认为，正是迁都形成的天子受编的局面，让明王朝在之后的200年里多次把都城暴露在蒙古军队及满洲八旗骑兵的攻击之下，并最终导致了明王朝的覆灭。更有人质疑，朱棣迁都是把眼光放在北方浩瀚的草原和沙漠，间接导致了中国航海事业的停止，使地理大发现让位于西方。朱棣死后，紫禁城金銮宝座上的皇帝换了一个又一个，但这座百万民众为之付出艰辛劳作乃至生命的北京城，这座耗费永乐皇帝无数心血和帝国巨额财富的紫禁城，一直成为国人的目光聚焦之所在，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中枢。之后近600年中，除20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末的

20余年外，这里一直是中国的政治中枢。今天，金碧辉煌的紫禁城已不再是昔日的皇家禁地，而这座古老而美丽的城市已经成为2000多万人口共同生活的家园，同时也是13亿中国人共同的心灵家园。1405年6月15日，刘家港，刘河与长江汇合处，彩旗飘扬，锣鼓喧天，人们争相目睹郑和船队首航西洋的盛况。在祭拜过天妃宫的妈祖神之后，这支由200多艘大小船只、20000余人组成的船队驶向茫茫大海。有幸目睹这支庞大船队经过的沿海居民惊叹不已，因为在南方的海域上，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壮观的海上景象。几百艘船只在海面上排开，上千张风帆遮天蔽日，白天旌旗猎猎，鼓声阵阵，放眼望去，蔚蓝色的海面犹如春天里开满鲜花的原野。号声此伏彼起，海面上灯火点点，大海中倒映的灯光与夜空的星光交相辉映，恰似天上的街市。只有一个强大的帝国才能支持这样盛大的远航，才能在海上导演出这样云帆高张、昼夜星驰的旷世美景。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编辑部。
3: 慢点开车。
4: 我回来啦。
5: 点不错，头车。
6: 早安，早点睡啊。
7: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8: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9: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1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0: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频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2: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硕互动电视、华硕互联网电视、华硕 TV 网、华硕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硕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硕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硕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硕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3: 华硕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硕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1: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2: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注意装眼啊，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0: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
1: 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河等你。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6: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6: 我要一个打包盒，
4: 请稍等。

0: 你怎么又这样了？还是有老办法吧。回家了，回家了，快回家了！哈，
1: 这点小地震就把你们吓跑了，太大惊小怪了吧？哎，他们都跑哪儿去了？风暴，快看，高高送我的新水壶，超级限量版的哟。
2: 嘘，闪电，别打扰彩虹。哎，水壶不错呀，我看看。
1: 怎么样，还有签名呢？
2: 在哪儿？
1: 在这儿。
2: 哇，真的是高高的签名啊。
1: 可不是吧，这可是限量版的。
2: 小点声。
3: 哎呀，你们太吵了。
1: 你在收集地震数据啊？
3: 是啊，珊瑚礁又发生了连续的轻微地震。
1: 那地方经常地震啊。
3: 可这次不一样，这种连续发生的轻微地震很可能是大地震前的地壳运动。一旦发生大地震，珊瑚礁会全部沉入海床，地下的毒气很可能会喷发出来。
1: 啊，这么可怕！
2: 咱们立刻去珊瑚礁，一定要保证那里的居民安全。宇宙护卫队。

0: 团团，你怎么还在这儿玩呢？快走！
1: 我不走，我还没玩够呢，
0: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0: 闪电，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1: 我没跟你说要地震吗？
0: 地震不就是晃两下吗？
1: 可这次不一样，很可能是大地震。一旦发生大地震，珊瑚礁有可能整个沉入海床。更可怕的是，底下的毒气很可能会
0: 我还是回去玩华容道吧。
2: 彩虹，确认一下是不是所有的居民都在这儿。
3: 圈圈
4: 到，
3: 泡泡
5: 到，
3: 大嘴
6: 到，
3: 丁丁
7: 到，
3: 团团，团团，团团呢？章鱼团团，
8: 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1: 刚刚他还在这儿啊！啊，他在哪儿啊？
8: 嘿，哦，团团，山，风暴，咱们就把他找回来。
2: 彩虹，你留下来照顾大家，我和闪电去寻找团团。
3: 好。
2: 闪电，咱们两个分头行动。
1: 去了，团团，谁？原来是你呀！好了，你别躲了，快跟我走吧。
0: 哼，这么小的地震，大惊小怪。
1: 这次地震可能真的会很严重哦。就连这种珊瑚礁也很有可能坍塌的。哎呀，团团。你又来这招，我们得抓紧时间走了啊！还要我抱你吗？哎呀，团团，你怎么这么重啊？
0: 闪电，你在干嘛呢？
1: 别跑，团团回来！
2: 团团，你没事吧？
0: 我没事，这次你得跟我们走了吧？
9: 就算这样，我也可以在你们的眼皮底下立刻消失。
1: 怎么可能？
9: 你们看好了，一、二、三。
1: 彤彤呢？真跑了？
2: 别着急，他一定就在附近，我们再找找。
1: 风暴，你看，团团的领结在这儿，他不会是从这个洞逃走了吧？
2: 别开玩笑了，团团那么大，洞口这么小，他怎么可能从这儿钻过去啊？
1: 有道理。他就是从这儿跑的，我们得进去，快使用风暴力量。
10: 风暴力量！
1: 洞口这么窄，你进不去，还是我自己去吧。
2: 好，你要小心点啊。
11: 当然，这可是限量版哦。
12: 我不是让你小心水壶。
1: 团团，快出来，赶紧跟我走！
0: 不要，我在这里很安全。
13: 海床能量正在聚集，大地震随时可能爆发。闪电，再快点走，真的来不及了。
1: 你听到了吗？马上就要大地震了，我们必须离开。团团，团团，你快点出来！别跑了，彩虹，风暴，我找到团团了。
0: 可他在一堆小石洞里钻来钻去，说什么也不肯跟我走。
3: 我明白了，闪电。

0: 章鱼认为只要钻进狭窄的空间里就会安全，所以特别喜欢在这种地方栖身，
1: 除非找到更好的容器，否则它是绝对不会出来的。
2: 啊，那怎么办呀？
3: 容器，容器，
2: 有办法了。只能先贡献出来了。
4: 哇，这个水壶实在是太棒了。
2: 哎呀，这回得跟我走了吧。
5: 风暴，彩虹，我找到他了，马上带他出来。
1: 闪电，快撤离，马上。
5: 好。
6: 团团呢？
5: 在瓶子里，快走。
6: 瓶子里？
7: 我在这儿。
0: 风暴闪电，珊瑚礁已经开始坍塌，
1: 你们快出来啊！
6: 我们看见出口了。不好，出口坍塌了。是毒气！
5: 毒气！
6: 快找别的路。
1: 珊瑚礁

0: 咱们两个换个位置，我来把石头打碎。
1: 好的。这这么窄，咱们能换过来吗？
0: 试试吧，不然怎么知道呢？
1: 不行，卡住了，这得多久才能换过去啊？
2: 闪电风暴，我来帮你们。
1: 哎，你行吗？
2: 没问题，看我的喷水加速。
0: 喷水加速，
1: 喷水加速，
2: 喷水加速。好了，
0: 团团跟紧我，风暴力量战。闪电，快带团团去安全区。
1: 闪电飞速，最大功率。
2: 嗨！闪电，这边，这边。
1: 好。
0: 哇，出来了，好险啊！
1: 是啊，真是太危险了。哎呀，
3: 没想到你的本事可真大呀。
2: 当然啦，章鱼能变色，能喷墨汁，还能钻过比身体小好多的缝隙，还能喷水加速，本事大着呢。
1: 可是要不是你们冒着生命危险救我，我就完蛋了。对不起。可惜珊瑚礁没了，我还得去寻找新家。
3: 看这个是什么？这款限量版的杯子就送给你了。
1: 啊，给我了。哇哦，我还从来没

0: 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

0: 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了。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6: 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

将荒芜变为生机的动人故事。守护丹霞，从来不只是守护一处自然遗产，更是为全人类留存一份关于生命起源的追问，关于适应演化的启示，以及关于未来共生的答案。唯有敬畏与坚守，方能安放人类与自然共赴未来的希望。

0: 你不上，下来干什么？这不馋这口了吗？就为吃这个呀？自己来。张老师不是还有别的事儿啊？还真有一点。 环卫基建已经决定转让了，你还有什么烦心事啊？您能不能把金燕子调回来？他让你找我的？您知道他是什么性格的人，他张不开这种嘴的。你是不是看上人家了？别瞎说，吃饭。 儿子，这西装，这隐形眼镜，是不是都被人金燕子置办的？妈跟你说啊，不是只有女孩子才会女为悦己者容。
1: 妈，我就觉着我跟金燕子是对好搭档。
0: 就像你跟我爸一样，如果没有你的手艺，我爸设计那球窝他也做不出来呀。不是，我跟你爸不光是搭档啊，我们还是夫妻啊。
1: 您就说，您能不能把它调回来吧？
0: 哎呀，这个事关你的幸福，是吗？我不能插手，不能插手。吃点。
2: 今天不上班，在家研究棋谱吧。以前呢，都是我赢，今年啊，赢输三把。哎，以前下棋啊，总想着赢，结果呢，老是输，现在辞职了，输赢不重要了，一下就没负担了，所以啊，下棋不苦。
3: 想赢才苦。我敬你，我现在深有体会。
2: 这球怎么样？
3: 你现在这个庐山重工的一把手，觉得不好当了吧？独自享受去吧。我呢，比你大4岁，你在这儿熬着，你在这儿偷着乐，总不好吧？
2: 喝酒，下棋，来，
3: 这杯我敬你啊。喝完这杯酒呢，我跟你说个事儿。

0: 建议，陆山液压公司的总经理由你担任，也是未来合资液压公司的总经理。这是我方的基本条件。新的控股方必须做出承诺。
1: 这就是另有人用。
0: 是重用。核心技术必须掌握在我们手里。

0: 哎，不错不错，这机器虽然二手的，但是进口的，这质量，这液压系统，这性价比，那国产陆山比不了。您买回去，那挖的不是土，那是钱。<笑>
1: 你们这个机器，它有进口许可证吗？
0: 要是有证的话吧，这干了3年的2吨小挖，关税就得将近10万，加上七七八八的，怎么也得50多个吧。我只卖你26个，
2: 是啊，老李，那个检测，我看看啊，我就随便看看。哎，挺好。这个焊接点好像有点问题啊啊！这是二手翻新的吧？
0: 怎么可能呢？我这个明天给你重新焊。
2: 哎，不用，这个焊接点我回家自己焊。但是嘛，这个价格嘛，你得给我降2万，啊？
0: 行行，袁老板，您说了算。
3: 什么？哎呀，多忠诚的员工啊！那你回去了，继续当工队长吗？给你加工资吗？既不升官也不发财，你回去干什么？
4: 有感情不行啊？从初级工到高级工，从技师到工段长，这些都是成就感。
3: 你那个感情不纯好吧？夹杂了太多未成。魏成，请你回去了吗？
5: 燕子，你承不承认你跟魏成之间有高度差？
4: 我承认。董牧师说，他是天上的云，我是地上的草，怎么长也够不着。那我万一要是蒲公英呢？
3: 没有风吹的蒲公英，就算心里边再渴望白云，最后也都掉泥里。
4: 我这来找你寻求安慰，您倒好，刀刀见血。
3: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开这家店吗？除了我不想吃闲饭，不想靠马岩养你外，我需要有自己的事业，有自己赚的钱。
0: 听听听听，我们家这位领导

0: 这站位，这高度，燕子，你好意思不交点停车费吗？
1: 才几点钟啊，就不出去挣钱了？
0: 我得把挣钱的机会留给你姐们儿啊，燕子，我那儿有一个汉装总监的岗位，留给你啊。
2: 总监？
0: 啊。
1: 总什么监啊？一共就四个焊工，自己人，直接说给多少钱？
0: 收入是你现在工作长的两倍。
3: 那还是有点诱惑力的。你们的自动焊机用什么型号啊？
0: 啊，我们没有自动焊机，所以相中你手上的功夫了。
3: 手工焊啊？
0: 啊。
3: 那你爸可比我强多了，你怎么不找他？儿子的买卖他不得支持啊？
1: 翻新机这事儿他爸知道了得跟他闹。
4: 我吧主要还是想再学点技术，当工段长的时候师傅就跟我说过，
3: 未来的工人呢不是他那样，是我这样的，是有技术的，是管理机器而不被机器替代的，所以技术才是我的价值。

0: 笑得有点假，请你吃顿饭吧，螺蛳粉。
1: 哎，好女不吃分家饭啊！
0: 是好儿不吃分家饭，好女不穿嫁十一。
1: 就不吃怎么了？
0: 要不然去我们食堂吃。
1: 我们这边食堂的伙食也是挺好的。
0: 其实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跟谁吃，哪怕一起吃苔藓呢。
1: 说的跟你吃过似的。你到底要干什么？
0: 要不要回庐山？我们继续搭档。
1: 回庐山跟你混啊？
0: 你可以继续做你喜欢的工作啊。
1: 你和董梦石最大的区别就是你从来不劝我不当工人，但是我并不想依附任何人，我希望我是独立的，我们之间是平等的，而我呢只有一直仰视你。
0: 好像明白了。
1: 明白个屁呀、啊，马上开标了，别胡思乱想的，好好工作。

0: Dear Mr. Owens, because Lishun Heavy Industry sold the sanitation machinery for 3 billion yuan, the target value has increased, and raising our cost for holding by 1.5 billion yuan, which is much higher than the original plan. In addition, the holding party must promise to make Foundry Zhou the general manager. Therefore, the headquarters decide...
1: DNY on the line, we're just going to give up. Not to mention 10 years monopoly on high-end hydraulics. I got a way to deal with Mr. Foundry Zhou. Book me a ticket back to headquarters tonight!
2: Cheers. Bye. 我说老魏啊，你怎么选了这么一个小店呢？啊，
3: 你都要降职去当压压合资厂的预备总经理了，还摆什么谱啊？就你这鬼脾气，上级领导还能用你？你感激涕零吧。
2: 我这叫新瓶装老酒啊。哎呀，嗯，还是这么顺口。
4: 魏卓，把你当总经理作为新的控股方必须承诺的条件，说明我们对液压技术的渴望。
2: 哎呀，棋下到这一步，谁都左右不了最后的结局，包括韩省长、邱省长，他们都得回避。
5: 玉衡控股还好，万一海皮欧公司不顾一切的要来控股，那么我们无论如何也拿不到这个核心技术。
4: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核心技术也。
5: 万一海皮欧控股啊，欧文斯肯定会对我们在关键技术上的关键节点进行阻隔和保密。我今天这顿酒啊，就想请老二位啊来加盟，尽快的掌握技术。就算是他们制造什么麻烦的话，我们到时候也都不怕。啊，
3: 这件事，是一弄得跟歃血为盟似的。可是你想过没有，人家老盛是不要厅级待遇，跟着你这霸道的家伙去重新创业呀？
4: 哎，我此日去啊，确实是有些困难。不过呢，我可以给你当顾问，我可以组织学校里最好的科研团队，跟你跟魏成申请国家实验室。这样一来，40到56兆瓦的陆山二号，还有60兆瓦的陆山三号，一定快很多。
2: 我这么随便说说，你们二位还真当真了啊？
3: 当真。

0: 哦，去不成，可以数羊。我数了好几群羊了，再数就得数美羊、羊、懒羊、羊了。
1: 非必要不许吃药，这是第一次警告。
0: 明天开标压力太大，就吃两粒。
1: 你跟我谈心，可以释放压力的。
0: 那你得有心啊，一颗滚烫的心，你有吗？

0: 你干嘛去？
1: 谈心。
2: 师父。

特。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也不错，同学。
3: 看来早点睡啊。
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训。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8: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9: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10: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11: 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河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和等你。
4: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哎呀，爸，你又丢三落四的，什么东西没带啊？
1: 叔叔没在家。
0: 你怎么来了？
1: 哦，我想向你讨教一下怎么遛狗。
0: 遛狗？星期天的早上？你有狗吗？
1: 来。

0: 你好，我叫牛顿。
1: 这也是狗？
2: 机器狗。
0: 一只有灵魂的机器狗。
2: 可以闭嘴了。
1: 这铁疙瘩也要遛吗？
2: 我听专家说过，狗和人一样需要正常的社交，它也需要到外面去走一走，看一看，闻一闻，有没有什么新鲜的事情发生，有点类似于我们说朋友圈。还有啊，如果不遛狗的话，会因为缺乏运动引起脾气暴躁、攻击主人、怀孕后难产等等症状。
1: 这个狗还能怀孕呢？
2: 明天开标，我们压力有点大。
1: 你用吃药了？
2: 差一点。
1: 后退一步。楼下等着。
2: 要等多久？
1: 真是没朋友。
3: 牛顿，他和变形金刚是一样的，对于我而言，他就是有生命的。
4: 可是这下雨天，地上都是水，它不会漏电吧？
5: 防水的。
4: 这不吃狗粮的狗能叫狗吗？
3: 这不吃屎的狗能叫狗吗？
4: 真够恶心的。
3: 实话而已。
4: 走，牛顿，跟上。
3: 修仙的狗是没有灵魂的。
4: 首先你得自己灵魂有趣，这样你才能遇到有趣的人。竞标结果咱们控制不了呀，那就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海比欧要真控股了，你就不干活了？
3: 当然得干，只是越来越难了。
4: 从你爸的断臂事情，再到陆山一号，再到侵权，再到今天的收购控股，哪场仗不难打？越难打就越得打。首先啊，我们先得沉得住气，其次我们得弯得下腰，最后我们要抬得起头，知道吧？
3: 哇哦，你是真会劝人。
4: 醒醒，喝口水吧。

0: 了你了，你也开导开导我吧。
1: 开导你什么？你用得着开导吗？
2: 你说咱们俩这样算什么关系啊？
1: 首先是朋友，然后是特别特别好的那种，再然后……
2: 什么叫特别特别好的那种？
1: 就是，
2: 你觉得男女之间有纯友谊吗？
1: 如果追溯到儿童时代，有的。
2: 那你的意思就是咱俩之间不纯了？那你把我调回麓山不纯的动机是什么？
1: 就是确定那种不单纯的关系。
3: 下面按照投标文件的提交顺序拆封标书正本。
1: 花落谁家？

0: 结果出来了吗？
1: 出来了，玉恒的报价比海比欧高了6%，玉恒赢了。
0: 知道了，你忙去吧。
1: 投标会之后的答谢宴会，您要不要参加？
0: 啊，这让明德江他们办吧，政府还是不出面为好。
1: 刚接到消息，因为海比欧公司竞标失利，欧文斯被解职了。
0: 这样，你去安排一下，我以私人彭德身份请他喝个茶。

0: 没想到啊，这树都长得这么高，这么粗啊！
1: 是，当初种的时候，确实没有想到。我记得种的时候，我们还说，要想让它长成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根必须要发达和健康，而工业的根，就是技术和工人。
0: 万丈豪情，风华正茂。
2: 曾几否？

0: 23834，23834，23834，23834，23834，23834，23834，23834，23834，23834，23834，23834，23834，23834，23834，23834，23834，23834，23834，23834，23834，23834，23834，23834，23834，23834，23834，23834，23834，23834，23834，23834，23834，23834，23834，23834，23834，23834，23834，23834，23834，23834，23834，23834，23834，23834，23834，23834，23834，23834，23834，23834，23834，23834，23834，23834，23834，23834，23834，23834，23834，23834，23834，23834，23834，23834，23834，23834，23834，23834，23834，23834，23834，23834，23834，23834，23834，23
1: 23379，78164，06286，20899，86280。

0: 三百年前，当我们的茶叶传到你们的国家时，你们当时的评价是一杯好茶，对于感受到寒冷遭遇挫折的人来说是最好的慰藉。
1: 你为什么邀请这个竞争对手，而且是输了的竞争对手来喝茶呢？
0: 竞争有输赢啊，但是我们对朋友从不以成败论英雄，我们只论交情。况且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中国，

0: 请一个人喝茶和送茶也永远都不会错的。
1: 哼，桑枝白茶，嗯，江湖笑颜，增强年龄。
0: 我老家的茶，品尝一下吧。
1: 关于晋江，这是跟朋友无关，所以我们一直在信奉你的对手不是在你身边，就是在你对面了。晋江是一个令和游戏。
0: 为什么不能是共赢呢？

0: 你们并没有依循我们的轻饮泡茶记忆，追求茶叶的色香味形和诗化的意境，但并不影响你们对茶叶的喜爱。如果你们不更改陆山的技术方案，不坚持用你们的技术标准和全套的设备，不舍弃超高住宅泵的投入，你们资金的投入量比今天要高出8%。今天赢的就是你们，而我们也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技术，这难道不是双赢吗？
1: 可惜不能复盘了，因为我已经被干掉了。

0: 落日平台上，春风辍鸣时，石兰斜点里，桐叶作题时，翡翠鸣一横，蜻蜓立雕寺，自今幽杏熟，来往亦无期。自今幽杏熟，来往亦无期。今后我们还是有合作共赢的机会啊。
1: 让西方接受共赢那个观点很难。
0: 很难才值得做。
2: 爱上小蝴蝶结，咱们是一个你是女生，这么主动不好吧？

0: 庆祝玉衡中标，我隆重的请你搓一顿，我坚信我们一定会吃在一起。
1: 哎呀，这也太晚了吧。不过呢，看在玉衡胜出的份上，我就应邀出席一下。

0: 我家门口来了。
1: 哎，让让让让让！是不是喝多了？
0: 慢点慢点慢点！
2: 我没喝多。
0: 什么情况？马上去那边，快！哎呦，
1: 说，哎说，
0: 怎么喝这么多酒啊？
1: 啊！别提了，燕子，这不还不是给你相亲，受刺激了呗？倒水。
0: 给我相亲？是，你自己看吧。征婚，吃苦耐劳，孝顺父母。什么呀？哎，老同志，看看我们家女儿的资料，可优秀了。您要是来续弦，您就别往这儿来了。在这儿征婚的都是未婚的姑娘，二婚的在公园那头呢。
2: 你错了，我也是为我女儿征婚的。
0: 哎，那我说您不懂规矩吧？在这儿征婚，只能必须是 A4 纸大小，您怎么这么大一张？您让别人怎么办呀？
2: 没办法，我女儿优秀。嘿，
0: 难道别人家女儿就不优秀了？哎呦，真是！哎呦，快来看看啊！哎，是挺优秀的哈，还长得是挺好，可是也不是体制内，也不是95后，就一工人嘛。
2: 看清楚了，各位，哎，劳模，白色安全帽，工段长。工长知道吧？
3: 工段长不还是个工人吗？
2: 工人怎么了？工人不能相亲啊！
3: 哎，可以可以可以！
0: 哎呀哎呀，算了算了算了，算了！老同志啊，不是不能相亲啊，您看这儿，博士角，在这儿相亲的，学历都得是博士。您女儿优秀，可是在这儿啊，暗无天日啊。
2: 哎，我去那边行吗？
0: 那边啊，那边是海外角啊，那边公务员角，还那边事业单位角，哎，那边还有个外企角、白领角，那边还个教师角。
2: 工人角呢？有工人角吧？
0: 还真没有工人角。
4: 自取其辱啊！这，
2: 别撕，
0: 说，
2: 别撕，
0: 哎呦，慢点，慢点。
2: 养儿99，长有98。你妈派我来这么久了，你也没找到一个半个心疼你的人，我没法跟你妈交差。
5: 叔，您放心。我和马岩一定负责给燕子物色一个让您称心满意的好女婿，好不好？
1: 哎，对对对，我客户里虽说没有钻石王老五，纯金王老五也少，但是包金、镶金、镀金的也是有的。嗯，
2: 你说的是魏成吧？
5: 这是我自己的事，我自己能做主啊。
2: 可当时你不顾我跟你妈的反对，非要和那个董梦石在一起，是你自己做的主吧？结果呢？那位头上只顶着一个博士啊，未成两个呀，你要在原地摔两回啊，闺女。哎呀，结婚就是过日子，看得漂亮没用。买房，我给你妈倾心所有也给你买房。
5: 这在你眼里我是多没人要啊，
2: 闺女，你在我跟你妈眼里永远是最优秀的。可我也没想到你会成为剩女啊！可现实摆在这儿了，当工人难，当女工人太难了。
5: 当工人是难，但现在干什么容易？爸，我不要嫁妆，我的嫁妆就是我自己。您放心，您的闺女啊。那肯定比房子值钱。
6: 这个人坐在这儿一晚上了。
7: 不好意思啊，帅哥，我们快打烊了，这个我给你打包好吗？
8: 哦，我在这儿吃。
7: 在这吃啊？
8: 哦。
7: 两大碗呢。
8: 哦，我很快吃完。
7: 哦，行。
8: 不好意思。
7: 那你慢吃啊。
8: 哎。

0: 谢谢谢谢谢谢，客气了。哎，您啊，先好好休息，明天早上我过来陪您吃早餐，然后送您去机场。哎呀，不用这么客气，
1: 应该的。哎，对了，我已经说服了你的岳父，啊，咱们新公司技术主管就由你来担任，新产品下线之日。
0: 就是你这个副总师上任之时，
2: 是说服，
0: 主要是为了避嫌嘛。
2: 谢谢李总，
0: 明儿见吧。
2: 好嘞，您好好休息。
3: 好好好。

0: 这是什么地方啊？
1: 国家超级计算中心。哇
0: 塞！对了，吃螺蛳粉那天放你鸽子了，对不起啊。
1: 我没那么小心眼。
0: 带我上。

0: 明董，
1: 你这是要辞职吗？
0: 我理解。
1: 我在你岳父手底下也干了几年了，是憋屈。
0: 明董，我还能回技术中心吗？
1: 你这事儿太突然了，程序没法走啊。
0: 那我下分公司也可以，去车间也行。
1: 那不是大材小用吗？这样，海关缉私局正在抓走私工程机械的事儿，需要我们协助。你把这事儿先办了，回来再说。
0: 好，
1: 这文件涉密，别在外面看。

0: 李董啊，看到数据没有？看到希望没有？看到胜利没有？这就叫一流。
1: 那也得有一流的魏成和他的团队啊。
2: 所以说啊，这个项目总是必须得留给魏成。
3: 方总，这种事情要在董事会上研究，
4: 别搞得我像官迷似的。你们聊。
0: 哎，别走！我这可不是私心，也不是说刚开始合作就搞什么拉帮结派。就这样的数据啊，董事会要做的是庆祝，而不是研究。
1: 这是你个人意见啊？
2: 这是我的意见，也是陆山的意见。
1: 我说方总啊，我怎么觉着你对董梦石和魏成的态度反差有点大？
2: 我对这两个年轻人呢，都是爱的，只是爱的方式不同而已。
1: 好，我尽快给你答复。
2: 好，魏成啊，你天生就是一个搞科研的料。
5: 什么？好，我知道了，一定给我稳住了，我马上订一张去香港的机票，就这样。

0: 婉言，婉言，过来一下。
1: 啊。
2: 那个田老板，你找我？
0: 坐。
2: 啊，我手上身上脏了。
0: 来，刚泡好的，喝一口。你做事很拼呐，比他们都强。
2: 我缺钱，我得买房，要不然丈母娘不把女儿嫁给我。
3: 这在朝堂上，天子问起，太子殿下一言不发，你还有什么好狡辩的？
4: 近日多名朝廷命官戾气身亡，长安红茶难逃干系，还请大将军让末将查个水落石出。
3: 我可以让你查，怕是查来查去，葬送了你的大好前程。
4: 末将无悔。
3: 别让天子脸上不好看，到时候谁也保不了你的性命。案可以查，别再动用金吾卫了。

0: 孙不祥也真乃神人也，只上探病，便能找到尸体掩埋之处。之前我听说他是狄公的弟子，现在看不假呀。说好的给钱，也不是合适兑现，要不问问？
1: 为什么问？没看在眼里吗？狄公弟子还能差咱们几个钱？
0: 以后大伙儿都好好跟着县尉办差，别再偷懒了。
2: 苏县尉，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
0: 建此大功，飞黄腾达指日可待，指日可待啊！苏县尉，我有要事相商，请随我来。哎，这金吾卫抓起茶贩子来了，结果抓多了，金吾玉管不下，送了很多人到长安县来，当如何处置啊？
1: 您是在问我？
0: 是啊，你跟随狄公多年，比我有见识啊。
1: 放了吧。
0: 放了。
1: 此事金吾卫当属越权，再说金吾玉可不小，与此案相关的要犯不应该送到咱们长安县来啊。
0: 哦，对对对，只不过我听说抓人的那个卢将军是太子殿下的人，这么做不会得罪太子吧？
1: 我听说公主殿下也在喝长安红茶，长安县若小题大做，恐怕会得罪公主殿下吧。
0: 啊，多谢苏县尉提醒，我知道该怎么办了。
2: 钟老将，大将军不准动兵，咱们今夜如何突袭鬼市，彻查妖茶源头？
3: 只得作罢。
2: 我三人愿追随中郎将。
3: 你们先回去休息吧，此事容我从长计议。
2: 还有一事，长安县那边挺有趣的，那个苏无名好像真的有

0: 什么神通。
1: 什么意思？
2: 他在地图上胡乱一画，捕快们就挖出了八具尸体，据说都是失踪的新娘。
3: 中郎将早。中郎将印堂发黑，想必是一夜未睡啊。
1: 还会看相？说，你是怎么推断出那八具尸体位置的？可是狄仁杰传了你什么绝学？
3: 哪有什么绝学，只是觉得此案蹊跷，便找了几本民间流传的志怪杂编翻看，看着看着就猜出了一些端倪。中郎将若不嫌弃，也可以拿回去看看，挺有意思的。
0: 哦，我忘了，
3: 中郎将乃范阳卢氏出身，士族大家对这些东西肯定是不屑一顾。
1: 哼，我倒要瞧瞧这上面到底记载了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渴了，倒碗水来。
3: 中郎将来了，岂能以水待渴？我有好茶。
1: 哦，
3: 三锭银子才能买一两的长安红茶。
4: 消火栓被遮挡，员工消防安全意识淡薄等问题，针对隐患，检查人员当场责令整改。在检查的同时，检查人员向小作坊业主及员工发放消防安全宣传资料，结合典型火灾案例，用通俗易懂的方言讲解违规住人、电线老化、通道堵塞等常见隐患的危害性。此外，检查人员还现场演示了灭火器提、拔、握、压的正确操作步骤，手把手指导员工进行实操体验。记者林静，通讯员叶欣欣报道。
5: 主播看云河，今天我来说寻味云河，窑烤披萨。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童话云和新闻客户端和微信公众号。再见。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

0: 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1: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2: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3: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4: 好啊。
3: 这个是湿垃圾。
4: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3: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4: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3: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呀。

家好，欢迎和我一起关注天气。今日阴云笼罩，阵雨不时到访，最高气温达到29度左右，体感舒适宜人。本周末依旧多阵雨天气，周六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局部还会遇上大雨。周日依旧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出没。安排周末出行一定要随身备好雨具，雨天道路湿滑，注意交通安全。未来一段时间依旧多阵雨天气，直到

0: 人呢？谁敢无理他？
1: 走不走，由不得你们说了算。
0: 留下！

0: 敢死，闲杂人等，退后！
1: 别啊，庄老家，还是大伙一起上吧！
0: 一群废物，都给我退出去！
2: 听卢将军的，
1: 对对对，听卢将军的，
2: 快撤！

0: 只怕长安县的那些人死在这儿，不好交代吧。方向，汉镇县城，魑魅魍魉，杀人害命，兜售红茶，荼毒市民，本将军今天就要手刃了你的恶贼。也不看看你身在何处，居然还敢口出狂言。范阳卢氏果然骄傲得很呐。
1: 你认识我？你到底是何人？
0: 猜呀，猜到了也没用，反正你也没办法活着离开这儿了。我这二位勇士有金刚不破之身，你临死吧。
1: 此地诡异，空有埋伏，中郎将先撤，郭庄断后。今吾为何在？
2: 随我诛杀妖邪，
1: 赴鱼丸抗战，力斩！
2: 是。

0: 你怎么还追到这儿来了？哎，冰冰，先生，等一等，我不是鬼，我是来和你交朋友的。
1: 我才不信你的鬼话呢！哎，哎。

0: 及了。
1: 朱乐家，
2: 别管我，快走！禀告太子，荡平鬼市，将这些危害朝廷、装神弄鬼之徒一网打尽。走啊！来啊，本将军在此，等你来战。
0: 你是我隆中之兽，叫嚣何用？十一娘，你在这里帮我数一数，中郎将到死，可以挡住多少箭？
3: 行了，别跑了。

你们俩跟着我跑啊！

0: 现在可以随便大声说话了，没人听得见。哎，不对不对，中箭的留下，你必须离开。
1: 他一见书生，出去便是送死。
2: 但是他留下来，我害怕呀。你没见我浑身发抖吗？要出去。反正不怕你，我这命是你挨了一箭救出来的，你肯定不会杀我，你就别再吓唬人了。他就不一样了，他非人鬼也。
3: 可是因为我身上的味道。
2: 你看他承认了吧，
1: 世上哪有鬼，在我灰暗。
2: 哎呦，我原来也不信有鬼，但他浑身的返魂香的味道，由不得我不信呐。
3: 哎呦，你说的可是这个的味道？
1: 这可是裹着新娘尸体的红布。
3: 正是，尸身多日不腐，我一直在查此相，也正因如此，才与中郎将又在鬼市相遇。在下长安县尉苏明，请问先生尊姓大名？
2: 你是县尉？
3: 对啊。
0: 我本姓费，没有名字，只是平生好吃鸡，所以鬼市上的人都管我叫费鸡师。你们要觉得不难听啊，就凑合叫吧。
3: 无名想请教费先生，这返魂

0: 香的来历是？
1: 哟，忘了，为了救我，你中了一箭，我帮你把箭头取出来。我知道你不相信我，可是追兵在外，你一时半会儿也出不去呀。
0: 费先生通晓医术，周郎将，这
1: 其实中一箭也不一定就丢了性命，关键是怕那个箭头上有毒啊，那些阴损之人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
0: 哎呀，费先生的话中郎将可以不用全听，毕竟他这个人整日在鬼市里偷鸡摸狗的，他的话能信吗？
1: 嘿，你刚才还跟我请教返魂香的来历呢，怎么现在就看不起我？
0: 看得起你看不起你重要吗？就凭你能知道那香的来历？
1: 我怎么不知道？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西施鼠后院种的那些奇花异草到底是什么东西，你可以去问问西施令康元礼。
0: 不要以为你能说出西施令的姓名中郎将就信你。
2: 西施鼠后院确实有奇花异草。苏明，你就不要用激将法了，我又不是三岁的孩子。费骑士，本将军信你，你就帮我取这箭头吧。
3: 哎呀，果然用毒了，这下麻烦了，这就不是取箭头那么简单。哎呀，这我们谈谈吧。
2: 谈什么？
1: 你看，你虽然为我中了箭，但其实也不全是为我，对吧？可现在我却要真真切切救你性命，你不能不报答我吧？
2: 怎么报答？
3: 老朽嘴馋，最爱吃鸡，中郎将能否许我每天一只？管酒最好。
0: 我许你。
1: 去，你獐头鼠，面露狡黠，不可信。
3: 中郎将仪表堂堂，慷慨正义，必一言九鼎。
2: 好啊，一天一只鸡，管不管酒看本将军的心情。动手吧。
1: 好，有点性子，我喜欢。
4: 鬼市都搜遍了，也没有找到卢凌峰和苏无名，天亮之后我们可就无能为力了。
5: 无妨，天亮之后也就是卢凌峰突发之时，这个人以后没法跟我们作对了。
4: 可是仙茶存货都被他抄了，还有半个多月呢，那些上瘾的达官贵人等不起啊。
5: 那你就放出消息，说本月十八有一批特制的极品提前上市，只能以金来预定。至于价钱嘛，这次可以多涨一些。
4: 莫非这一切早在仙长的计划之中？

0: 苏县尉，你还真是个细心之人呐。哎呀，不能再睡了，再睡你们想要离开鬼市就不那么容易了。朱老将，醒醒，你躲开。不可用力啊，弯了一大块肉呢。
1: 中郎将放心，金吾卫中郎将卢林峰谢神医救命之恩。
0: 神医二字我可受不起。
2: 哎，受了这么重的伤，一夜之间康复如此，你就是神医，你受得起。
0: 我最讨厌别人这么叫我。
3: 苏县尉，
4: 袁县令。
3: 哎呀，我听说贤弟为了侦破命案，夜探鬼市，为兄担心得很呐。
4: 夜探鬼市。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县令。哎呀，我听说贤弟为了侦破命案，夜探鬼市，为兄担心得很呐。
1: 夜探鬼市？
0: 怎么？难道是谬传？
1: 在下确实自作主张，将属下19人派给了金吾卫，请县令责罚。
0: 哎，这不怪你。卢凌风是太子的亲信，他来要人，谁敢不给呀？那些人我都见到了，并无伤亡。我担心的是你。
1: 我？
0: 啊？
1: 我昨夜贪杯，睡得早了点，莫非误了什么事儿？
0: 胡说！昨夜我见长安县捕手尽数而出，便亲自来此间寻你，你根本不在啊，难道是率众去了鬼市探案？贤弟呀，你我都兄弟相称了，你竟还瞒我。
1: 哎，小弟不敢，只是两探鬼市，案情一点进展都没有，又险些丢了性命，实在是难以启齿啊。
0: 我为长安县令多年，手下6任县尉，除5大起之外，尽皆升迁，但论才略和胆识都不及贤弟。你本就是公主亲自推荐入京，办案更是不畏风险，亲力亲为，前途不可限量啊！日后还要多多提携于兄。
1: 哎，您说笑了，卑职愿意一直跟随县令，为县令马首是瞻
0: 啊。

0: 哎哎哎！幸亏你鼾声起得晚，若再早些，我就更尴尬了。
1: 走了。
0: 嗯。
2: 我就说我不愿意留马，你还偏不让我走，现在又嫌我打呼噜。
0: 哪儿那么多废话？赶紧起来跟我走，去拜访西施令。
1: 苏县尉，康令去巡视了，我去请。不用了，我在里边等他。苏县尉，德妃。苏县尉，要不咱们还是去前厅等？
0: 哎，
1: 我跟您说，这里
0: 后院很漂亮啊。 这些花草都是康令种的，
1: 正是。哎，苏县尉，要不咱们还是去前厅等吧？您看这
0: 里好。

0: 我就喜欢花。真香，沁人心脾。
1: 返魂香就是这花做出来的。
0: 你这么肯定？
1: 你不信我？
0: 行。可那日我跟康令提返魂香的时候，他
1: 装糊涂的。
0: 那他也可以继续装啊，毕竟口说无凭，康令也不会认啊。
1: 这还不简单？弄几只这花回去，我做出返魂香给你看。
2: 把客人带到这里来了，
3: 康令，我……
0: 哎，康令息怒，这里香气扑鼻，我是闻香而来。
4: 苏县尉有何公干？啊，
0: 那日劳烦康令了，今日前来登门拜谢。
4: 客气了，走吧，到屋里说。
0: 哎，康令，你这花真香，我之前好像没有见过这种花，能否赏我两只？
4: 这花虽种在西市署，却是替别人种的，我做不了主。
0: 什么人这么大面子，能让康令替他种花？
4: 是个商人，说了你也不认识。走吧。
0: 长安县与西市署唇齿相依，日后还请康令。
3: 康令，康令，康令，
1: 康令，抓到一个偷花的贼！
5: 什么？
3: 走！你放肆！
4: 孙无名，你不是来盗窃的，就是来偷花的。来人，打这个贼！
6: 哎，稍等，
1: 康令，他就偷了花，还不是贼？
0: 我想啊，他肯定是见我爱花心切，想给我取几只而已。
4: 苏县尉不用解释了，给我打！
1: 打！
3: 康令，他是我的人，放了吧。怎么，康元礼，金无畏的面子都不给吗？
4: 那倒是不敢。
7: 陆大将军，幸亏你来得及时啊，要不然这辈子我再也吃不上鸡了。苏无名他
3: 混账。哎，这花可真好看，康令，送给本将军吧。

0: 又是切，又是磨，又是拿火烧，南妮这里当药房了。
1: 进来吧。

0: 味道相同，哎呀，这不就是一种东西吗？这个红布条就是用这种香熬制而成，只不过我这个工艺稍微粗糙了一点。你们谁要是死了，就把这个香抹在身上，可保数月不腐。学会了吧？不用谢我，走了。
1: 哎，先生稍等，让先生受苦了，无名给您赔罪。
0: 行了吧，苏县尉。 跟你在一起，我就要倒霉，咱们以后不要见面了。钟郎家，待会儿我再给你换一次药，就告辞了。
2: 嗯，
0: 我肺积食还是在鬼市上能活得久。

0: 一些。
1: 你一直在鬼市，又怎知康园里的后院里种的花就是返魂香的原料呢？
0: 他说的那个什么商人不就是阴石郎吗？
2: 你认得阴石郎？嗨，
0: 毕竟都是混鬼市的嘛。这阴石郎自称是鬼，他就是常年用这种香保着肉身的。啊，对了，前两天说是飞升了，也不知道又是为了骗谁。
1: 你消息很灵通啊。
0: 在鬼市住了40年，能不知道吗？其实鬼市呢什么都好，就是没有太阳，种不了花草树木，所以阴石郎才会去找康元礼呀。
1: 这里是长安，六军把守，凡违禁物品想要运进来，何其难也。这返魂香的原料居然是在长安城内种的，那西域幻草会不会也是？
2: 西域幻草？
1: 庄郎将，苏某大胆推测，长安红茶的主要原料就是西域幻草。
0: 啊，怪不得要用金子银子去买，原来就是那个害人的玩意儿。
2: 西域幻草早在前隋就被列入非禁之物，想从外地运入长安绝无可能。
1: 所以我怀疑是在长安城内种的，
2: 光天化日哪有地方容他种害人的毒草？我金吾卫难道是摆设不成？
1: 我们长安县就有两处很大的空置的院子，朱雀大街那边的万年县恐怕更多更大，都是因韦后之乱被查封的。这些地方中郎将可曾带金吾卫巡查过？
2: 谁有那么大的胆子敢在那种地方种毒草？
3: 中郎将，大将军来了。
2: 卢灵童拜见大将军。
4: 你受伤了？
2: 没有。大将军，
4: 几日之内折损3名将士，你自己还受了伤，不是在两军阵前，却在这区区鬼市。卢凌风，你可把金吾卫的脸都丢尽了。那日我对你苦口婆心，你是一句也没听进去啊。
2: 大将军，
4: 你闭嘴。从今日起无权调动一兵一卒，一门思过，等候处置吧。
5: 昨夜钻出洞口时，苏县尉可看清那个高高在上的所谓仙长脸上戴的是什么？
1: 方向面具。
5: 上次你说新娘失踪案始于1年前，而长安红茶也是在1年前才出现在市面上。我又仔细翻阅了记录，新娘失踪都是在月初或是月末，而每批长安红茶冒出来则是在每个月的初3到初5。由此可见，两个案子之间密不可分。
0: 哎呀，中郎将说的这番话和刚才苏无名说的几乎一模一样啊。
1: 我只是猜测，
6: 中郎将给出的是结论，能一样吗？再说怎么能拿我和中郎将比呢？
0: 你
5: 狄公弟子自是比我高明，
0: 谦虚什么呢？
5: 当务之急是找到西域幻草，证实苏无名的猜测。
0: 这个他刚才也这么说。
1: 这件事难，我区区县尉，那些地方我都无权搜查。
0: 交给我。
3: 朱郎将，刚才大将军已经卸了您的兵权。
5: 就算有兵权，那些地方能轻易进去？更容易打草惊蛇。
3: 可是朱郎将您出不去啊，大将军不是让您闭门思过吗？
5: 大将军刚走，我想从正门出去当然不可能。但是他并没有让我闭窗。
0: 哎，等会儿这事儿得夜深之后才能去吧。

0: 到时候我给你把风如何？你是让我犯宵禁吗？身为金吾卫，怎可知法犯法？再说了，那些地方只有白天靠近，才不会被怀疑。古庄，
1: 哎，
0: 你去把昨夜在鬼市上抓的那个温超提过来，做隐秘点，别让大将军知道。
1: 是温超。
0: 司户参军，他居然亲自去买长安红茶，瘾不小啊！但我没问出个一二，不过他掌管婚丧嫁娶，值得好好审一审。
2: 懂了。哎呀，中郎将缜密，在下佩服。

0: 有三处可疑的院子，我都取了一些来。我送你的那几本闲书呢？
1: 在这儿。你看，果然是此毒草。
2: 中郎将何往？
3: 进宫禀告太子殿下。
2: 魏将主犯缉拿归案，禀告太子殿下何用？
3: 大将军霸武兵权，如何缉拿主犯？现在很多人都在传金吾卫查抄红茶，就是受了太子的指使。朝堂之上已有微词，你是想让太子殿下更加为难吗？
1: 那你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3: 这不还有我们长安县呢吗？你手下那些废物，还值得一提吗？昨夜我也在贵市，亲眼目睹了这一十九人在卢将军的率领下俨然威武之势。
1: 可对手我已经领教过了，手上无兵，打不赢他们。
3: 那是因为打得不准。
4: 卢将军盖世武功，力擒那装神弄鬼的仙长易如反掌，剩下那些喽啰嘛，就不让您费心了。中郎将，苏建伟。
5: 这是哪儿？钟郎将，钟郎将，钟，这是谁呀？
6: 将死之人，你不必在意。费先生，何事如此慌张？哎呀，你也来。我回了趟鬼市，打探到了消息。本月18。
5: 鬼市有一批特制的长安红茶上市，贵得离奇，现在就可以预定啊！银子不卖，一锭金，一两茶。
3: 文超去鬼市买红茶？
5: 对，他还招供，买茶的钱是他的恩师。 您出的，哦，是这样。前几日他来我这儿，说要讨杯茶喝，我说存货不多，让他去买一些。谁成想他居然去了鬼市。哦，可是苏县尉啊，上次你说这红茶里边有违禁物，那毕竟也只是你的猜测。之前是猜测。
3: 现在已证实，您请看，这里边是什么？
5: 这就是长安红茶的原料——明罗草，又称西域幻草。

0: 真的是违纪物。文超还说了什么？
1: 他说，您之前喝的那些长安红茶一直都是他送的。
0: 哦，对呀，这学生孝敬老师应该不算是贿赂吧？
1: 当然不算，只是您知道温超的茶是怎么来的吗？
0: 应该是他买的呀。
1: 长安红茶的价钱您一定听说过，司户参军一个月的俸禄是多少，您也一定很了解。他买得起吗？
2: 他每个月都来两次，都是在我家里交易。
1: 司户参军长户籍竟拿婚丧嫁娶的名单换长安红茶，不知朝廷。
0: 苏建伟，这可跟我没有关系啊，我要知道他的茶叶来路不正，我绝不会收啊。
1: 只是就怕太子殿下他不这么想。
0: 苏无兵，不要老拿太子殿下来吓唬我，你到底想要干什么，直说吧。
3: 老金父亲大人，看你们谁敢拦我。
4: 师郎，我
0: 喜君啊，有事吗？
3: 父亲，记得您说过喝长安红茶可以减轻痛苦，我现在想喝。
0: 哦，好好好。哦，苏建伟，小女多日茶饭不思，一心赴死，现在她好不容易说要喝红茶，不管这茶用什么制成，我也得煮给她喝。你稍后。来来来，喜君啊，坐啊，父亲给你去煮茶。
4: 喜君，你这是干什么？
3: 父亲，您一直派人看着我，女儿寻死都不成，我只能如此了。我意已决，请为我备马，我这就前往西域去找萧郎，立刻就走。
1: 哎呀，想见萧将军又何必跑那么远？
3: 你是谁？
1: 哦，长安县尉苏明见过萧姐。
3: 这没你的事儿。
1: 哦，那我告辞。哎呀，可惜了，我的还魂之术没有用武之地了。
3: 你站住！
1: 人间的思念在哪里，王者的灵魂就在哪里。喜君小姐日日夜夜思念萧将军，恨不得随他而去，他的魂魄又怎么可能留在西域？
4: 苏无名，我女儿的事情你并不知道原委，你少在这里插嘴。
1: 喜君小姐若是相信苏某，就请耐心等待，今夜子时我便施展我的还魂之术，把萧将军招来与你相见，如何？
3: 我凭什么相信你？
1: 信不信我全由小姐，只是就算是你要自刎，也不急这两个时辰吧。我见小姐面容憔悴，在下认为应立刻用膳，再梳洗打扮一番，要不然待会儿见到萧将军他两个时辰可转瞬即逝啊。

0: 苏明，什么还魂之术？你若是无法收场，害死了喜君，我就杀了你！
1: 沈老，你刚才问我到底想干什么，我还没来得及如实禀报，没想到喜君小姐就来了。你本来就在打我女儿的主意，
0: 我是想给喜君小姐治病，治她的心病。你能治？我已经有了现成的药方，少在我这故弄玄虚。我女儿的心病是萧将军。 现在萧将军已死，没有药方能够治他。裴侍郎，就等着看我的还魂之术吧。
1: 哦，还得跟您借样东西，就是那幅画，喜君小姐亲手画的。

0: 这是何人所话？吏部侍郎裴坚之女裴喜君，
1: 宿命大战在即，你又替裴侍郎千金，你没事可做了吗？之前，新茶上市之，都是在新娘失踪后的第三天，而这一次所谓的特制长安红茶，将于7月18上市，之前三天是中元节。
0: 说新娘失踪就是为了制茶，那他们打的是冥婚的主意。可是二者之间到底有何关联？断案之药在于步步为营，有些疑惑，急不得。所以我刚才让你把温超放了，他已经在口供上签字画押，不想掉脑袋。 他必会戴罪立功。

0: 是仙人来了，
1: 温参军一向可好？好，不好，上个月仙人怎么没来呀？要出嫁的新娘名单我都准备好了。你是怪我没来送茶吧？是，没有仙明的滋润，我最近都魂不守舍的。
0: 拿着吧。
1: 哦，对了，我之前听人议论，说仙人已经飞升，离开了人间。幸好只是谣传。
0: 并非谣传，我确实飞升了。
1: 那您这是？
0: 常饮仙茶，想飞升成仙或回转人间，都轻而易举。
1: 哦，对了，仙人有何吩咐？
0: 3日之后中元节，有几家婚嫁呀？
1: 仙人说笑了，哪有那一日嫁女的？
0: 冥婚，长安有此风俗已过百年。温参军，是想故意隐瞒？
1: 不，只是一般要冥婚的人家，都是前一日才来上报的。
0: 好，7月14子时，准备好名单，等我。
1: 是。
2: 想不下金无玉，你只能自救。
1: 如何自救啊？
2: 之前找过你的那位仙长，近日还会再来找你。
1: 不会吧？往常都是月末或月初啊。
2: 这次应该是月中。
3: 你说的这些。

0: 跟裴小姐又有什么关系？当然有，长安这么大，做冥婚的人家恐怕不少。只有让对手锁定我们为他准备的目标，才能稳操胜券。而刚好，喜君小姐羽化上之人，
1: 你会害死他的。苏明，我绝不允许你拿喜君当诱饵。
0: 中郎将直呼裴小姐的芳名，看来你们之间，请中郎将如实相告吧。数月前，表兄萧伯昭面圣，拜明威将军，欲领兵西征。裴侍郎千金盛情设宴，为其送行。 却与歌姬纠缠，抽身乏术，居然让我冒名顶替。我一向厌恶表兄放荡，断然拒绝。怎奈他死皮赖脸，我决定见到裴小姐，便将表兄丑事和盘托出，绝不为其隐瞒。却怎料？

0: 喜君小姐虽非倾国倾城，却清雅脱俗，更聪慧过人。中郎将一见到她，就不忍让她伤心。
1: 正是。
0: 席间相谈甚欢，互生情愫。
1: 没有，我是替表兄赴约，只是草草应付，何谈生情？
0: 草草应付，那刀舞的意味深长啊！
1: 多喝了几杯，舞刀助兴也是为了感谢裴小姐的一番盛情。
0: 可如今盛情变深情，
2: 自萧将军噩耗传来，喜君小姐已经多次自寻短见。若她真有不测，就是你卢凌风害得她香消玉殒。
1: 这件事是卢凌风有错，我现在就去侍郎府说明原委。
2: 你现在已经是战死的萧将军，若
0: 将错就错，今夜你再舞一次刀，如何？

0: 眼熟就对了，这人你认识，金吾卫中郎将刘凌风。
1: 你竟如此拙劣的偷梁换柱，那西京看出来怎么办？
0: 偷什么梁换柱？

0: 此为幻境，不可惊扰了萧将军。
1: 苏无名净出馊主意，这舞什么刀啊？你看伤口又裂开了吧。
2: 若有金甲护体，也不至于中这一箭。银枪在手，杀敌更费不了那么大的功夫。
1: 金甲银枪，走到哪儿带到哪儿好了。
2: 说起来容易，金甲还好办，但这枪太长了。
1: 中郎将是在想三天以后的事儿吧？

0: 干什么呢？我的枪！好你个费劲事，你干的好事！
1: 不是，你不是嫌长不好带吗？你听我说，昨天晚上我回了趟鬼市，在盗墓贼手里买了这个，
2: 好贵啊！
1: 你看着，不着急啊。

0: 哎呀，拿来。你看看现在怎么样？
1: 好，你可以结识，不光会智商啊。既然很贵，多少钱？我给你。
0: 你觉得我自己会有钱吗？
1: 那是谁的钱？
0: 当然是你的钱啊。昨天我给你换药的时候，顺手把你腰间的玉牌给拿走了。
1: 你听我说，
0: 我本来想拿它换了钱，足吃足喝几个月，再也不用回来跟你冒险了。可是没想到碰见他了，我想你最近肯定用得上，所以那个钱呢，我就没舍得买鸡汁买酒喝。
1: 区区玉牌能换紫袍，是他的福气。

0: 怎么样？
1: 太子口谕，今日正午繁忙，无暇见你。太子还说，既然大将军让你闭门思过，服从军令便是。

0: 你们这是干什么呢？
1: 前日奉命搜查鬼市，遇到禁地，若非经无畏保护，我们恐怕就回不来了。
2: 为我们断后的。

0: 您何罪之有？天子脚下那些妖人如此猖狂，再让我们遇上，必手起刀落，要他们的狗命！
1: 就是，
2: 我等着在嘉景练习扑杀之计，再有机会，绝不能给昌安县丢人。
3: 三位白色说的对，我们不能白事官犯。
4: 对，
5: 我们不能白事官犯。
6: 诸位的豪言壮语，吾敏敬佩不已。
7: 那些妖人以漏破绽，三日内便可一网打尽，这也正是诸位兄弟建功立业之时。天子。

0: 太子殿下又是何态度？
1: 也没听说。

0: 明日长安冥婚女子一时有二，请仙长过目。
1: 裴坚之女裴喜君。
2: 是啊，听说长得还不错。可是这个时候，他裴坚怎么突然给女儿办起冥婚了？我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呀。
1: 我倒是略知一二。裴喜君的心上人战死昔日，他想的都快要发疯了。裴坚也是没办法，不然身居高位，却给女儿办冥婚，还不让人笑掉大牙，真是天助我也！就他了。裴坚今日公然在朝堂之上诉过仙茶四大罪状，我就让他的女儿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

0: 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4: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3: 慢点开车，
4: 我回来啦。
0: 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

0: 视频内容总时长超百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5: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世

0: 炼，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2: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3: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哎，怎么不是铜线？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0: 你刚才前面说二货厂那个女的叫什么名字？
1: 是二货厂认识科的，叫梁桂香。
2: 公安局的，这人见过吗？
3: 没见过。
2: 行，打扰了啊。
4: 协查通报已经下发到各派出所了。
5: 机场和火车站派人盯了吗？
0: 刑侦队那边已经安排人了，用你问。
5: 去吧，梁桂香资料。
6: 梁桂香，平安市人，原平安市第二化工厂技术员，后调到人事科工作。2010年下岗创业，改名叫梁丽，成立了平安市丽人行化妆品有限公司，担任法人。梁桂香的丈夫陈肖华在2005年去世，没有子女。梁桂香还有一个姐姐叫梁玉芝，和母亲一起生活。梁桂香在平安有两处房产，除了咱们去过的那个原单位分的老式公房，还有一处别墅，都没发现她的踪迹。以上就是我们目前掌握的所有信息。
5: 别墅派人盯了吗？
0: 陈队，刑侦和禁毒那边早就派人蹲守了。
7: 省厅核生作案中心发了消息，梁桂香刚刚用梁丽的名字购买了今天下午3点飞新加坡的机票。
0: 小李去慢，摘果子。
6: 给，
7: 谢谢。
6: 哎，我又发现学生身上一个技能。
8: 什么呀？
6: 他上次审那个教授的时候，那股社会人的劲儿拿捏得真好，跟他平时完全不一样。
8: 那是你见得少。我去省厅之前，他不是把我送看守所待了几天吗？嗯。就让我学这个，我每天就观察那些闲人，找他们身上那种感觉，但还是写的不很像。
6: 小吕，现在看来，你真不应该去省厅。这三叉戟身上的本事呢，没个3-5年根本就学不到精髓。
8: 那时候就说我不想去了呀，这不是师傅们非赶我去吗？哎，对，他们答应收你为徒了吗？
6: 别提了，我都跟他们说好几回了，他们现在跟人介绍的时候还只说我是他们同事。
8: 呵呵，那得说明他们把你当平辈儿啊。啊，你这辈分可比我高了呀，我得叫你师姑了啊。
6: 少来，他们那就是身份，没把我当自己人。
8: 开玩笑，这样吧，我帮你想办法。
6: 你有什么办法？
8: 那你别管了，山人自有妙计。你先想好到时候怎么谢我。
6: 你下半辈子奶茶我包了。
4: 回头，你说说棍子啊，30年老刑警了，那回去找梁桂香，愣没发现什么问题。
9: 你往那儿想，
0: 去找梁桂香也是为了打听江连山啊。
10: 那你们当时是怎么找到这个梁桂香的？
11: 我在他们厂职工名单上瞎划了的。
0: 谁想到这么巧？
4: 戏词说得好啊，这个女人不寻常。
0: 但是当初在她家的时候啊。我是感觉有点别扭。
4: 得了吧，你又事后诸葛亮，
0: 我说的是真的。
11: 你看他们家就不像经常有人住的样子，桌子上一层灰，一点生活气息都没有。
10: 你们俩想想，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这一切都是他布的一个局？
4: 怎么讲？
12: 他早就计划好了这一切。
4: 那他怎么知道我们会去找他呢？刚才棍子不是说了吗，他在名单上是瞎划了的。
10: 棍子，你是瞎划拉的吗？他可是厂里人事科的。
11: 那他为什么要给我们江连山的联系方式呢？
10: 因为那个时候江连山已经被万鹏绑架了。我推测梁桂香是想让万鹏杀人灭口，但是这个万鹏啊贪财，或者说是这个江连山许诺了什么，这才让他多活了几天。
12: 否则我们连江连山的尸体都找。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了。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载屏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
4: 怎么样？他说今天看
2: 了。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5: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6: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现在是不是轮到你回答我的问题了？你跟这个祝正理是什么关系？
1: 这个牵涉到我的个人隐私，我希望能够帮我保密。
0: 这你放心。
2: 我和祝正理是通过江连山介绍认识的，2005年左右吧。
1: 那个时候，我丈夫去世了一段时间了。江连山说要给我介绍个对象，是大学教授，我没多想就去了。那天应该是喝了很多的酒，之后我和祝正理就发生了。